0: 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冯宝和这位新任宰相张四维摊了牌，同时指出了你现在要换张居正的将啊。
4: 哎呀，老公公，您可屈赖我了，我对太岳感激都感激不过来呀。你知道吗？你想感激皇上，就因为你对太岳这个态度对你不放心。冯宝说的是一句气话，说者无心，听者可有意。今天张四维就猜想这个冯宝是不是在皇上面前讨到什么旨意，他想到这儿心里边就有点发毛。老公公，皇上对我产生误会了？
3: 不能说是误会，应该说是事实。
4: 你出场内阁，你的第一道票是什么票？第一道票，张四维皱着眉头啊，想了一会儿，是关于潘城入阁的事啊。
3: 哼，潘城为什么不能入阁？
4: 我说冯公公，我对潘城素无成见，当年我任礼部尚书，潘城任礼部左侍郎，我们两个相处的特别好。这张四维很怕引火烧身，这时候想把这责任推出去，但是理科给事中王继光给他上了个本子，这皇上让臣拟票，我就按照皇上的意思拟了那道票。我问问你，你怎么就知道皇上不喜欢潘城呢？皇上让我拟票，事先也没做任何的交代，这种态度本身就说明皇上没看好潘城啊。呵呵，你知道潘城是张太岳先生推荐的吗？假如太岳在九泉之下知道是你拟的这道票，这太岳在地下又有何感想？老公公，王继光那道本子列举潘城贪赃枉法的事实，可并不是捕风捉影啊。哼哼，别扯这个，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这年头你想想，朝廷上上下下这些大官小官，包括你，都干净吗？要说冯宝这句话特别的有威力，张四维不寒而栗，他马上为自己辩解。哎呀，冯公公，你可错怪我了，这王继光的本子是他自己写的。
3: 我说四维先生啊，你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谁不知道王继光是你的门生？这句话冯宝说完，张四维没词儿了。冯宝瞧了瞧张四维，一看那脸一红一白的，这条狗，哼，看来张太岳先生高我一筹啊，他早就看出张四维不是好东西。张四维呀，你可知道10年之前首辅张居正从高拱手下接过宰相这个大印的时候，那个时候朝廷可是个烂摊子，朝廷没有钱，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可是人家张太岳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让人看到了万历新政的种种气象。你现在
4: 也是一个多月。

月了，可是你怎么治理这个朝廷呢？我看你呀，在太岳手里边接过了宰辅之任，没干什么好事，你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你干的这些事儿令人痛心呐。冯宝说完，一转身，大步流星的走了。冯宝走了之后，张思维坐不住喽，他低头沉思了半天。这个张思维，让冯宝这几句话给憋的是窝了一肚子火。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他是带着气回到自己家里边，到了自己家里边，气得连饭都没吃，他就思来想去的琢磨这件事儿。冯宝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是在皇上面前给我使个话儿，我这首辅也当不长啊。再说，张金这个人可靠吗？我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一投张京，二投冯宝，这两个人谁在皇上面前有威信呢？经过他细心的观察，李太后大事小事还是相信冯宝，可是皇上有变化呀，皇上逐渐的信任张京。那么这两条船，我现在到了选择的时候了，我不能再脚踏两只船了。另外，他已经知道皇上一直想亲自秉政，既然皇上想秉政，太后就说了不算了，那我就应该投在张京的门下。对，但是这件事儿，他可不能轻而易举地做出决定。这人呐，不管是好人坏人，都有几个好朋友，他张思维也不例外。他手下有几个门生，他这几个门生可不像首辅张居正的门生，张居正的门生在朝中有的都是一品大员，最次的都是三品大员了，可是他的门生都是四品五品的官员。在他的门生当中，有这么一位叫李直，这李直只不过是个五品官员，但是李直特别有鬼点子，每当张思维遇见大事儿摆不明白了，就把这李直请过来。今天他又想起来了，我何不把李直请过来呢？他连夜派人，就把他的门生李直给请过来了。再说李直一进来，呵，你看这长相，就跟一根电线杆子似的，不过那年头没电杆子。细长细长的，摘目鼠眼，高颧骨，尖下巴，这一副长相，这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唠鬼嗑，是特别会溜须拍马。这李直一进门，首先双膝一跪，给当朝的宰相磕了一个头，门生李直叩见做主大人，得了得了，快起来。张思维亲热地把他拉起来，然后给他看了座，先坐下吧。这个李直刚坐好，张思维亲手把那房门给带上了，一改做主的尊严，迫不及待地就问了一句，李直啊，知道老夫为何招你来吗？这李直眨巴眨巴两只耗子眼睛，做主啊，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对了，我是有些心事。今天老夫让你给我参谋参谋。说到这儿，李直扑通一下子又给张思维跪下了。哎呀，李直，你快起来，快起来，用不着这个。小人恭喜做主。恭喜我？喜从何来呀？老做主啊，您当了5年赐府，您一直装聋作哑，现在您身上的福来了，您看
您现在可以惊

0: 雷劈空，利剑出鞘。当他听完这句话，闹愣了。我现在可以扬眉剑出鞘？这怎么可能啊？我的根基还没站稳呢。
1: 老座主啊，
0: 您错了。您想，现在皇上心里边最记恨的是谁？
1: 是谁？难道是冯宝？不对，
0: 皇上心里边最恨的是前朝的宰相张居正。
1: 啊，
0: 不对吧？前任首辅病故之后，皇上举行的是国葬啊，这种待遇前朝都没有啊。
1: 哼哼，皇上那是错给人看的。我说座主啊，你想没想起来，万历六年皇上曲庐馆有一段风流事，
0: 是有这回事儿。
1: 醉己诏是谁写的？
0: 是前朝的铁面宰相张首辅写的。
1: 对呀，这醉己诏就埋下了祸根了。
0: 皇上最恨的就是醉己诏的执笔人呐。
1: 现在小皇上20岁了，有脸面了，不是小孩子时候，打个巴掌给个甜枣。
0: 现在小皇上已经明白了，这个首辅在他脸上抹了不少的黑，小皇上要报仇，小皇上要把自己的枷锁拔掉。
1: 不能吧，小皇上他母亲还在呀。老座主啊，没有他母亲还好点，一提起他娘，小皇上心里边更恨。
0: 怎么能更恨呢？张四维听到这儿听糊涂了，这小皇上怎么还能恨他娘呢？
1: 老座主，您听没听说，前朝的宰相和太后有风流事啊？
0: 李师长，这可不是你我议论的事儿，这涉及到朝纲啊，如果让外人听见了，那就犯杀头之罪呀。
1: 老座主，我这是在家里说，只有你我两个人，外人谁也不在，你怕什么？
0: 这件事儿虽然知道的人很少，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你想想，
1: 在小皇上心里边，他希望他母亲眼中有另外一个男人吗？
0: 再说小皇上现在已经完婚，他什么不明白？
1: 他母亲守寡的时候才28岁呀，
0: 那叫风华正茂的年龄，他能不能怀疑他父亲隆庆皇帝的死跟前朝的铁面宰相有没有关系呢？
1: 这件事永远埋在这小皇上的心里呀。
0: 你想想，铁面宰相20几年前就在裕王府给皇上当老师，他就有接近李太后的条件。
1: 再说皇上爱沾花惹草，经常不在太后的身边，那么这个首辅难道就没有下手的机会吗？
0: 假如这件事不成立，
1: 小皇上也不想看他的母亲心中爱另外一个男人，这是男人的自私，正常的心理反应。你想想，这个小皇上对这位前朝的铁面宰相还有好的看法吗？
0: 哎呦，今天这个李直把这件事抛开，说的是头头是道，有情有理，张四维不得不重看这个李直。
1: 张四维点点头，可是现在还没看出皇上要对张居正下手啊。
0: 是没看出来，可是皇上在等待时机，
1: 他是觉得机会不成熟。这个机会就留给了你现在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啊。啊，皇上让我来办这件事儿。这是皇上的意思，但是皇上可不能说出去。就看你我这位老做主敢不敢拔出这把宝剑动手了。李直今天就这么一番话，让张思维听的是翻江倒海，什么都想起来了。难道真就老天给我个机会，让我把这个首府名声灭掉？但是他反过来想，现在不知道张京是什么态度。如果这件事儿皇上真像他讲的这样一点不留情面，对张居正要来个清算。这时候李直看出来了，他的这位老做主心里边还没拿准主意。老做主啊，卑职私下就猜过皇上记恨这位首辅，可绝不因为这个首辅死了就了了，早晚有一天他要对首辅进行清算。当李直说到这儿，张思维想起来了张京前几天透露给他一个皇上的信息，他觉得李直分析的有几分道理，他马上就讲出了自己的想法。皇上毕竟年轻，如今满朝文武都是张首辅的学生，势大难欺呀、啊、这位当朝的铁面宰相培植的党羽太多了，要想清算他谈何容易呀、啊、老做主啊，此言差矣。这功夫李直抬头看了看他的老做主，然后绕着弯子讲了一句，京城一到冬日滴水成冰，雪后三尺，可是一到夏天骄阳之下，你上哪儿也看不见一片雪花，自然节令与政坛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这张思维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哎呀，李直，你说的是这个理儿，关键就在于皇上。要是卑职看，关键不是在皇上，而是你这位新任的首辅啦。皇上能改弦更张，号令天下，但是通过内阁控制五府六部各大衙门来实现皇上这些号令，内阁首辅如果看不出皇上的心思，那就会南辕北辙。查查历代这些典故，皇上开掉一个首辅就好像脱掉脚上的一双臭袜子，是太容易的事了。开国以来这个张首辅可是个例外，这主要就是因为皇上十岁登基，所以这个张大首辅就把小皇上当掌中的玩物了。可是今天老做主您不要忘了，皇上已经长大成人了，早就明白治理国家这些大道理了。老做主啊，您有幸接替这位首辅张居正成为万历王朝的第二任宰相，也是万历皇上执政后的第一任首辅，数月之间沧桑一变。大人，您要想坐稳这大宰相的位置，就必须想办法尽早的和原来的首辅划清界限，来个一刀两断。要说李直的这番议论，在这位新任首辅张思维眼里确实有些不敬之词，但是张思维仔细的一想，是全都在理呀。他只好问了一句，李直啊，你说用什么办法 和前人的守将决裂呀。老作主啊，张居正执政十年，无论是在吏治还是财政都过于严格，多少豪情大户把他恨得要死啊，天下的老百姓特别的欢迎他。你可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值几个钱呢？咱们朝廷这些官员有几个看老百姓眼色的？都是看皇上眼色呀。因为中国的官是给皇上当的，是皇上任命的，不是老百姓选的。张思维听到这儿点点头，是啊，是皇上任命的，但是当朝的大宰相可深得民心呐。呸，在中国民心值几个钱？我说老作主，您可别让民心把你迷了眼睛，那老百姓一千一万都顶不住一个七品县令。现在围着皇上转的都是那些皇亲国戚，还有那些豪强大户，这些人正好都是张首府的死对头。机会来了，您如果利用这些豪强大户的势力和前朝的宰相划清了界限，您就是大明王朝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首辅。哎呀，张思维听到这儿，这浑身这热血就沸腾起来了。可是李直啊，你可知道内宫还有一个冯宝？哼，顺便你把冯宝也除掉。什么？张思维听愣了，这个冯宝是那么好出的吗？就在张思维用眼光盯着李直的时候，李直马上就解释一句，皇上最害怕的还是他的生母李太后。过去十年，李太后通过张居正和冯宝这个两人辅佐小皇上，名为教诲，实则是控制。如今这张居正已经死了，要是把冯宝也去掉，李太后就等于被人给挖了一双眼睛，她要是再想控制皇上，是有那个心没那个力了。李直啊，按你的意思，现在应该马上弹劾冯宝，不过要是弹劾冯宝，各种条件还不成熟啊，现在皇上在他面前有的时候还很惧怕他。哼，我说老作主，你就不用再想了，那是因为皇上没有把握把他扳倒。就说皇宫里边丢龙袍这件事儿，本来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可是当时那首辅还没咽气儿，皇上就没对他下手。卑职认为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让皇上懂得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威，要让皇上真正的明白冯宝只是他面前的一条狗，是他的奴才，而绝不是他的主子。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0。

0: 005240000005240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0524400，
3: 咨询电话400000524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李直当新首辅张四维就把这件事儿说破了。他说呀，一定要让皇上知道，这个冯宝在皇上面前无非就是皇上一条狗，根本就不是皇上的主人呢。
4: 张四维听到这儿，觉得这个李直说的太有道理了。可是我现在要做这件事还得靠皇上啊。他马上又想起了什么。哎呀，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皇上一直不肯单独召见我。
0: 大人呐，
4: 卑职有个主意，您不妨试一试，讲出来。皇上懂事了，爱花钱了。皇上啊，背地里打过好多次主意，要从太仓里划拨银子，每次想从太仓里拿钱儿，都遭到首府的抵制。眼下这宫妃娘娘快要生孩子了，内廷正是用钱的时候，大人您何不只是户部主动的送一笔银子拨给皇上专用，把皇上不就买动了吗？
5: 首府一听这个主意不错，哎呀，我说李直啊，你可知道户部尚书梁梦龙他和冯宝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关系，从太仓里拨银子必须得经过梁梦龙这一关呢。
4: 要是一卑职看，梁梦龙在这个问题上不会阻拦，皇上得子，举国欢庆，是大喜的日子，他犯得上跟皇上作对吗？再说那个铁面宰相已经死了，他不得看你的脸色吗？说到这儿，张思维点点头，好，那我就试一把。就在张思维准备到户部划一笔钱拨给皇上专用的时候，8月11日凌晨，内宫里边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宫妃娘娘产下了一子，这位皇太子就是后来加封的朱常洛。再说皇上和皇后听到这个喜讯，高兴的嘴都闭不上了。皇上和皇后赶到后宫，向两宫太后报了喜。这个时候紫禁城内外是一片的沸腾，东西长安街到处是灯火通明，几十座大宫殿的门口都挂起了喜气洋洋的大红灯笼。这太子一诞生，这就说明下一代皇帝降世了。一时间这么大一个北京城狂欢起来喽，街上到处是灯火高悬，这老百姓是奔走相告，传送这个喜讯。从6月经历了张居正逝世的大悲痛，刚刚过了不到2个月，又迎来了太子降生的大欢乐。从这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太平岁月里的多事之秋。再说皇太子诞生3天之后，张子维早晨就到内阁，然后乾清宫的管事牌子传来旨意，说是皇上在云台单独要召见他。张子维高高兴兴地见了皇上。张思维见到皇上连忙跪了下去，行君臣大礼，臣张思维觐见皇上。平身吧，朱翊钧说完话然后在御榻上坐下来。张思维回到原来的椅子上坐下，尽管他已经是文臣至尊的地位，但是因为第一次单独见皇上，这心里边七上八下，一时不安定。张阁老啊，
5: 你不必拘谨，朕一直没单独见过你，你是不是着急了？
6: 是有些着急。
5: 张思维呀，自打原来的张先生去世之后，我是谁也没见，因为我跟原来那位首辅感情太深了，所以我心里边总有个影子，不管是见到谁，我就觉得原来那位张先生就在我的眼前，所以朕一时没有接见外臣。朱翊钧说着话，张思维偷偷的就观察皇上的表情，他知道皇上的悲伤不是发自内心的，他当下就怀疑皇上这样做是不是试探试探他的态度。他思考了一会儿，万岁，您对先朝的元辅感情这么深，太岳先生获此殊恩，令臣羡慕不已。他说完这句话，小皇上朱翊钧感到非常的意外。怎么，朕心下悲痛，这算什么恩情啊？首辅虽为人臣之急，毕竟是皇上的臣仆，皇上以万乘之尊如此忠心地痛掉一个仆人，这是千古少有的事，臣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遇上明君圣儒，实乃臣子之福啊，因此臣决心誓死报效皇上。这个张思维不显山不露水，在皇上面前表了一个忠心，小皇上听了心里边特别的舒服。哎呀，难得你的一片忠心呐、啊！你主动让户部拨20万两银子到内廷供应库，你是不是想拍皇上的马屁呀、啊？张思维听到这儿，脸腾的一下红了。他这脸一红，小皇上乐了，呵呵，哎呀，你这个首辅，朕说句玩笑，你就受不了了，别当真，别当真。闹了半天，张思维没想到皇上也会捉弄人，吓得一身臭汗，半天没说话。这时候，朱翊钧把笑容收起来了。张先生啊，往常元辅张先生屡屡告诫朕，太仓银只用于国家，不能让他成为皇上的私房钱，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章可循呢？张思维这时候已经从慌乱之中镇定下来了，他早就有了准备。万岁呀、啊，太岳先生为国家理财任劳任怨，不必利害，甚称名臣，但他把内廷和外廷这两本账分开，看似有理，实则差异呀、啊。因为普天之下都是皇上的，你想，连九州万里都是皇上的，那太仓不也是皇上的吗？既然是都属于皇上，在皇上眼里还分什么内廷外廷呢？哦，小皇上一听，这个长个老说的有道理，可是他对前朝的宰相就产生了想法。你看他今天笑容满面的又问了一句，哎呀，这段时间为了皇长子的出生，长阁老您费了很多心，劳了很多神，前些时候我已经收到了你们的公文，这三件大事朕看来大致都可以，不过有几个地方朕还有想法。就说晋封这件事，两宫太后、皇后之父王伟、加封都可以。大赦这件事，你们辅臣提出要赦两部分人，第一部分是今年冬天斩决的犯人，第二部分就是那些被抓起来定罪的官员。这冬决这些囚犯可以放一批，但是要恩赦犯罪的官员，恐怕朝廷内外就会产生很多非议啊。
6: 小皇上说出这几句话，张思维听明白了，他有心要辩解几句，可是啊，没有底气。哎呀，万岁呀，咱们做臣子的，只知道尽自己的谏言，一切还听皇上的旨意。再说多少年来，朱翊钧每次和张居正议事，总是啊小心翼翼的，现在一看张思维在他面前大气儿不敢出，他感到特别的开心，这一下子可增长了小皇上九五至尊的威严。他呢拿起了小架，是啊，朕知道你这个张阁老的心思，是想起复那些犯罪的官员，借此想收来一下人心，这想法倒不错，但是眼下还不是时机呀，这条暂且放着吧。皇上是一言说中啊，张思维这身上就冒了汗了。对，臣听皇上的，按皇上的旨意办。刚说到这儿，小皇上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现在有一个人也想加爵封伯，两宫太后也跟我传达了这个意思，可是朕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张思维在那瞪大了眼睛，仔细的听着皇上提起这件事儿。万岁呀，臣不知道您指的这位是谁。冯宝，冯公公，他怎么？张阁老感到奇怪。冯宝可是我的大伴，隆庆六年又跟同阁的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辅臣同受先帝的顾命，这四个人如今只有他一个人健在，皇长子诞生，论功行赏应该有他一份，一般的赏赐对冯宝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晋封爵位又牵涉朝廷的纲常，朕现在就拿不出主意了，所以让你给朕出个好主意。张思维细心的一听，皇上这话，这里边可有话呀。虽然表面上他保持了对冯宝的一贯尊敬，但是他心里不想给这个冯宝封爵呀。只是李太后已经发了话，他不敢顶着不办，他跟我提出来商量商量，这是让我出头把冯宝进爵的事给否了。他想好了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万岁呀，太岳先生在世的时候对这类的封赏是一律不允许，理由就是赏爵太烂，坏了朝廷的纲常。是啊，现在那个张先生没了，轮到你这个张先生，你想一想，既然那个张先生不在了，那你就不能有个态度。张思维一下子被皇上给顶到墙上了，他想耍滑头躲过这个场面，可是啊躲不了了，想来想去，嘿，干脆我就机会试探试探皇上是不是想除掉冯宝。他把心一横，下定了决心要冒险进言。万岁呀，臣觉得给冯宝加封进爵不妥。嗯，张先生，这不妥在哪儿？历朝封爵者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建功立业的大臣，另一种是皇亲。冯宝他是一个太监出身，既没有丰功伟绩，又没有在国难之时有救驾之功，如果给他再封爵，那样一来就会遭到天下官人的耻笑啊。小皇上听到这儿，这精神头就上来了，朕怕的不是天底下这些官员的议论，
5: 你今天当着朕的面要把这个事说清楚，前朝的

太监当中，有没有封爵的人呢？万岁，有一个，就是前朝的刘瑾。啊，你说武宗皇爷手下那个司礼监掌印，这个人太坏了。皇上，您说的极是，此人生封爵位，死有余辜。那么这么说来，冯宝封爵这事儿应该搁起来。小皇上就好像去了一块心病，然后他抻了抻懒腰。张阁老啊，你回去之后就按你方才的所言给朕写一个奏本，把冯宝为什么不能封爵的理由一条一条的给我写好，朕要拿给太后看。张四维一听，心里边暗暗的叫苦啊，想不到我绕了半天被皇上给绕进套子里了，皇上是拿他当恶人整治冯宝啊。这么一来，他不但跟冯宝彻底的撕破脸，捎带着还把李太后给得罪了。那么事情既已经走到这步，想当缩头王八那根本不可能了。张子维本想趁机会在皇上面前再多说几句话，一看小皇上那意思啊，想返驾回宫了，他只好离开了皇上。当他刚走出几步，皇上一句话把他又叫住了。张阁老啊，有些事儿你回去得多费费心呐。什么事儿是越琢磨越透，下去吧。就这几句话给这个张四维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知道皇上让他多长点心眼儿。他回到家里边，他就一直在思考皇上这句话。小皇上才20岁，什么事让我都多琢磨琢磨，多分析分析，这什么意思？难道皇上真要对前朝的宰相下手？再说这冯宝，皇上看来要把他甩掉啊，这可怎么办呢？我下一步真的要上张京这条船。这功夫他有点坐不住了，赶快把自己那几个门生要找来商量商量。这门生里边当然离不开李直，他把李直找来了。李直觉得现在首府您的机会来了。李直说，这件大事咱们多找几个人商量商量，看看下一步首府您应该怎么走这步棋，好吧。这李直就安排人，首先他想到了雷士珍，李直就安排雷士珍、王继光还有楚墨伦这几个人都是臭味相同，再说他们都是张四维的门生，他们要跟老做主好好商量商量老做主下一步的路怎么走。这几个门生在那熏风阁，就是独一处那馆子，安排了一桌酒席。当这几个人都坐好了之后，那跑堂的上来了。这个跑堂的叫杨二牛，他非常亲热的给这帮人点了各种各样的菜名，让这帮人啊好点菜。这帮人也经常来，对这个杨二牛也比较熟悉。伙计，你看什么好就给我们上什么。这杨二牛下去啊，不大功夫啊，这各种风味的熏猪头肉就端上来了。这几个人是一边吃一边喝，吃着吃着就得唠正题儿啊。这李直就先说话了，老做主啊，您要想在内阁站稳脚跟，必须得拔掉冯宝这个钉子。冯宝这个东西啊，太不识物了，现在他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你看看皇上不已经看不起他了吗？不过这个冯

0: 在大内的势力可太大了。再说李太后和陈皇后都听他的，最好啊先投石问路。投石问路，这石怎么投？老做主您别着急，我们小哥几个都给您想好了。我们在暗地里发现了冯宝很多贪秘的罪行，只要您老做主一发话，我们一起给皇上上折子，来弹劾这个大内的一把手。张四维听到这儿，不行，冯宝这棵大树根基太牢啊，咱们想办法挖他的树根，要是把他树根给挖掉了，一来风就能把这棵大树吹倒，这回皇上不敢得罪他，说明这棵大树还有根基。皇上不想给他封爵，是想绕个弯儿，让我来当这个罪人。现在可以看明白，冯宝还是有势力呀。眼下有一件事，你们这些门生必须替我去做。这雷世珍一听，老做主啊，您放心，既然这棵大树挖不倒，咱们就给他掏根。对，就给他掏根。要说研究这些事儿，他们几个是非常秘密。你想，现在张思维已经是朝中的宰相，他要和他的几个弟子研究下一步的打算，这个事儿啊谁也不知道。可是俗话说得好，路旁说话，草窠里就有人听。这么秘密的情况结果被人发现了。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东厂的小偷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就在这儿也有东厂的眼线。东厂这个眼线呢，他大号叫杨二牛，公开身份是跑堂的。这个跑堂的杨二牛今天他发现这首府和几名官员在这儿喝酒，他就格外加了小心。别看首府穿的是便装，但是这个杨二牛的眼睛那可不是白给的。他就开始仔细的观察这些人的动态。你看他不光上茶倒水上菜，然后递手巾板，服务的是特别周到。可是这些呀，张思维他们几个谁也没注意。俗话说得好，屋内说话屋外有人听，路旁说话草窠有人听。虽然他们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是屋外有一个人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密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金源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17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北经纬930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大最新资讯。最高人民检察院23日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实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

飘侠全国网络飘 IP 固定形象。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
1: 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说你我相随，本节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金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你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赞，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清风明月山川河流日月星辰都是免费的，人生不需要太多，身心自在开心足矣。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关注新闻。当地时间6月21日，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以0-0逼平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后，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蒂华纳。要为面前前在球场的更衣室内留下了一张便条，感谢洛杉矶，并称他们为荣誉而战，有尊严的离开。他们写道：“从数千年前的波斯到今日的伊朗，伊朗的精神始终鲜活而坚定。”他还感谢伊朗队的支持者在两场比赛中为球队倾注心血、声音和灵魂，并希望和平、尊重与友谊在所有国家之间长存。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此前，北京时间6月16日上午，伊朗队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秀，他们与新西兰队战成2-2平。赛后，伊朗队被勒令离开美国，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赛事期间遭遇的出勤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伊朗足协在声明中表示，此类出勤限制与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不符，并可能对球队的备战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协会将正式表达不满，并通过适当渠道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申诉。当地时间6月26日，伊朗队将在美国下图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埃及队。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4年前，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她，又救了一个孩子。4年后，她赤脚跃入汹涌海浪，拯救落水女孩，脚底受伤缝了十几针，却只说了句“根本来不及多想”。她就是来自浙江嘉兴的中国好人，浙江好人沈东。6月20日下午，温州洞头海滩，一声哭喊打破了宁静。一名10岁女孩呢，蹲在岸边捞鱼，突然脚下一滑，跌入海中，很快就被海浪推离岸边。不会游泳的妈妈焦急万分，周边游客呢不熟悉海域，也不敢贸然下水。女孩的脑袋在水面时隐时现，情况万分危急。30名正陪妻儿假期游玩的沈东听见呼救，来不及掏手机穿鞋，光着脚就冲过沙滩，一头扎进汹涌的大海。水女生根本踩不到底，事后回忆，沈东人心有余悸。小女孩身高1.5米，体重60多斤，水中救援异常吃力，浪头呢又不断地将两人往回拽，但她咬紧牙关，一寸一寸将孩子安全带回岸边。小孩得救了，所幸只是呛了水，没有大碍。这时沈东才感到脚底钻心的疼，不知道什么时候划开了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口袋里的手机也出现了故障，孩子爸爸赶到后呢，立刻带沈东去医院，缝了十几针，医生说后续还要植皮。被救小孩的妈妈后来才知道，这位舍身救人的勇士就是4年前那个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中国好人。2022年7月19日，桐乡大麻镇一名2岁女童呢，从6楼坠落，砸在2楼广告牌上。沈东和同事陆小婷听到巨响，跑过去。孩子二次坠落的瞬间，她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接住。那一幕呢，曾经刷屏了全网。她因此获评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第8届浙江省道德模范等荣誉。4年过去了，虽然身处险境不同，但沈东的选择没有变。冲上去伸出手拖住生命。沈东说，我自己也是3个孩子的父亲，听到呼救啊，完全是本能，根本来不及多想。妻子看着他脚上的纱布呢，又心疼又感慨，真是上天入海都尽力了。为沈东点赞，你致敬每一个危难时刻本能伸出手的普通人。好的，关注大北京时间的上午9:30，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报时广告很短，我马上回来，稍后见。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眼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说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区930，今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档的早安健员，大家好，我是主播班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编辑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所有微信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

23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2连胜。

23日8点，亚足第二轮，挪威将对阵塞内加尔。本场挪威取胜即可提前锁定32强席位，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现希望则变得渺茫。23日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迎来与阿尔及利亚比赛。约旦力争队是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

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另外之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

宣布二十二日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时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醛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当地时间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当天，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布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称，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英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日在瑞士启动。当地时间22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日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当地时间22日，盎格面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日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5分，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静源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

0: 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囊蜜。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

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继续说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也是欢迎准时锁定咱们今天的乐在途中。其实每天的行车路上啊，不管你是上班通勤、出门办事，还是短途兜风，最解压的那永远都是车里面的专属音乐。那么今天节目呢，依然是老样子啊，祝大家全程适配行车路上的车载好听旋律。路途漫长，音乐相伴，咱们轻松开车，乐在途中。

的，欢迎所有新进来的听友。那么咱们今天呢，在途中不讲复杂内容，主打行车治愈，车载音乐。那么开车啊，容易累，路上容易烦，但是呢，音乐一响，所有的疲惫瞬间清空。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阿信作词，怪兽作曲，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孙悟空》送给大家。

好的，路途不停歇，好歌不打烊。那么继续来收听下一首车载旋律，那么依然是由阿信作词，怪兽作曲，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入阵曲》。

车在路上，氛围感拉满，好听的歌继续安排。路上风景一直在变，不变的是车里治愈你的音乐。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等一分钟送给大家。

那么正在开车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歌单好听，很适合车载，可以静静的聆听，放松心态，好好赶路。堵车不堵心，行车不疲惫，咱们就用一首首舒服的旋律治愈你一整天的忙碌。那么接下来一首由张学友演唱的烦恼歌送给大家。

其实开车的这段时间呢，也是一天当中啊最属于自己的时刻了。不用赶时间，不用想琐事，握着方向盘，听着喜欢的音乐，这一刻呢轻松自在，这就是乐在途中。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魏翔演唱的《时差》送给大家。

一路向前，一路听歌，好听旋律不间断。行车路上最治愈的瞬间，就是耳边刚好有喜欢的歌。那么继续切换曲风，给你的旅途换一种心情。那么接下来由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自由自在》送给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5。那么今天的乐在途中到这里就要和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旋律都能治愈你的行车时光，愿大家一路平安，一路顺遂，一路好心情。我们下期路上先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河北纪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

0: 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3: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4: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静园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5: 声东击远，
6: 魅力无限。
7: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8: 聚焦身边事，关注天下文。亲爱的小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改版的《闪亮小主播之新闻小主播》特别节目，我是燕子姐姐。
9: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本期新闻主播洋洋。
5: 大家好，我是本期新闻主播甜甜。从今天起，我们将用小朋友的视角带大家了解正在发生的新鲜事儿。
10: 大家好，我是新闻主播庆庆。
8: 非常高兴能和三位小主播一起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播报。我们不仅要播报新闻，还要学会思考新闻背后的故事。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立刻进入今天的新闻直通车。
5: 首先由我来为大家播报第一条新闻，身边新鲜事儿。本周六，我市最大的幼儿园将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环保小卫士植树活动。据悉，活动将邀请100个家庭参与，共同种下属于春天的树苗。组织者表示，希望孩子们能通过亲手劳动，了解爱护环境、绿化家园的重要性。
8: 谢谢甜甜的播报，这真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庆庆，如果是你参加这个活动，你会怎么照顾你的小树苗呢？
10: 我会给它起个名字。
5: 真是个负责任的小园丁，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小朋友能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为我们的城市添一份绿。
9: 接下来由我洋洋为大家带来科技快讯。据科技网站报道，我国的科学家们最近研发出了一款可以帮助盲人朋友看见世界的智能导盲眼镜。这款眼镜可以通过摄像头识别前方的障碍物，并用声音提醒使用者，比如左边有台阶，前方有人，是不是超级酷？
8: 这确实是一项充满温度的发明。科技的真谛就是服务于人，让生活更美好。
5: 听起来就像给盲人朋友一双新的眼睛，希望这项技术能尽快普及，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8: 感谢三位小主播的播报，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点讨论环节。最近呢，关于小朋友们使用网络的问题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有的同学用网络来学习知识，但也有的同学沉迷于网络游戏。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9: 我觉得网络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它是我们查资料、看新闻、学英语的好帮手；用不好，它就会浪费我们很多时间，还可能伤害眼睛。
5: 我同意，我们应该做网络的小主人，而不是被网络控制的小网虫。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制定一个上网公约，比如每天只能玩多长时间，优先完成学习任务等等。
10: 我觉得呀。

0: 要给大家一个小记者都在用的秘诀，五个 W 一个 H 原则。
1: 我知道 who 是谁， what 是做了什么， when 什么时候， where 在哪里，
2: 还有 why 为什么和 how 怎么样，对不对？
0: 完全正确。掌握了这六个要素，我们就能真正的像记者一样，把一个新闻事件了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下次听到新闻，不妨用这个方法分析一下哦。节目的最后是我们的“我是小记者”互动环节，我们呢也收到了很多小听众发来的新闻，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第一个小记者发道：“本台小记者报道，我校三年级二班的图书角在本周正式开放啦，同学们捐出了自己心爱的图书，现在课间休息时大家都能安静的阅读，教室里充满了书香。”
1: 这条新闻真棒，它包含了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非常完整。
2: 而且这是一条传播正能量的好消息，为这位小记者点赞。
0: 那也欢迎更多小听众向我们投稿，分享你身边的新闻哦。时间过得真快，本期的新闻小主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日的故事会分享环节，我们的小主播庆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三首古诗。
3: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六明剑，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沙鸟，时鸣春卷中。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庆庆小主播，
2: 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的节目养成关心时事、独立思考的好习惯，
1: 不仅读万卷书，也要知天下事。
0: 是的，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和一颗勤于思考的心，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比想象中更精彩。
4: 聚焦身边事，关注天下文，新闻小主播，我们下期再见。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6: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7: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6: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7: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6: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7: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6: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7: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6: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7: 变得更美好。
6: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校园新闻播报，我是辽河油田胜利小学5年4班的李金轩。
1: 我是辽河油田胜利小学5年4班的倪勋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兴隆台区渤海第二小学3年1班的教室里，每天都会传来朗朗的古诗诵读声。走进教室，伴随古诗诵读的还有整齐的手语操，古诗与韵律动作结合，展现出了同学们对中华古诗词的沉浸与陶醉。今天的我爱我班栏目，我们就一同走进诗韵飘香的渤海二小3年1班吧。
2: 欢迎同学们来到我的大家庭，渤海二小3年1班，每天清晨朗朗的读书声开启美好的一天。班主任蔡嘉璇老师带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我的同学们可爱又好学，大家在这个大家庭里快乐幸福的成长。我们班最大的特点是古诗手语操，它不仅能让我们印象更深刻地背诵中华传统古诗词，还能让我们运动起来，懂得诗词里的道理，学会诗词的韵味和律动。走进我们的教室，你就会感觉到处处都是诗韵飘香。
3: 我们班的特色主要就是诗韵飘香，可以看到墙壁上都是我们班孩子自己画的手抄报。我觉得古诗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精髓，手语操呢能让孩子们更多的接触到经典文化，同时呢也丰富了校园文化环境，也让孩子们能够在快乐中学习。

0: 我们班的同学们也非常可爱，提起自己的班级、老师和同学，大家都有印象深刻的人和事要说。
1: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小组实践课做笔筒。实践课开始的时候，我们小组想出了很多让笔筒变美观的方法，后来尝试了，最后我们的笔筒变得非常的漂亮。
2: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班的古诗墙，它的名字叫诗韵飘香墙，它上面有许许多多的古诗画，上面有很多的古诗。
3: 班级令我最难忘的事儿是我每一次去上学，一进教室发现黑板上每一次都非常的干净。这件事令我非常的难忘，每一次都是特别的干净，这感觉非常震撼。
4: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教室里的卫生，每次我一上学的时候到班级，就看见值日生把教室打扫得十分干净，一点纸屑也没有。
5: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是郭思雨，他成绩优异，就是成绩总排进前十名，是个好学生。他会画黑板报和会写毛笔字。
6: 我最深刻的同学

0: 就是蒙瑞城，蒙瑞城他乐于助人，然后还是我的好朋友。
1: 我们班让我感到最印象的就是李宇航，他是我们班的体育委，每次运动会的时候都能得个第一名。
2: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班的足球员踢的比赛，我们班的足球员团结有力才赢得的比赛。
3: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班的李佳怡，因为她画画特别好，就像天上的那个织女，她的手艺非常好。
4: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梓潼，她是我的好朋友，她阳光开朗。
5: 令我最深刻的人是唐雪静，她在班级上成绩兼优，有时候老师需要别人画黑板报的时候，她总是第一个举手。她有时候会帮助我，在我成绩不好的时候，她总是会第一个辅导我。
6: 运动会的时候，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获得了钱，让我们获得了第一名。
7: 我们班邵子阳学习优异，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他是我们班的榜样，他学习很好，帮助同学，诚实有信，爱护大家。
8: 我觉得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摇动另一朵云。我觉得我们班的孩子从一年级的开始，我就带着他们从一点一捺一撇一捺到现在的能够把古诗背诵得特别流利。我觉得从中也看到了孩子们一点一滴的进步，这也是我们作为教师最欣慰和最感动的事情。
9: 在醇厚古朴的古诗词手语操中开启美好的一天，在简致典雅的韵律中畅游华夏文明的海洋。这就是我的班级，渤海二小三。

0: 这里有一群热情好客的小朋友，这里有活泼可爱的孩子们，这里有关注孩子成长成才的班主任老师。这就是辽河油田兴隆台第三小学一年六班，今天我爱我班栏目带您一起走进这个班级。
1: 我是盘锦市辽河油田兴隆台第三小学一年六班。别看我们班级的学生们年纪小，可是这些孩子非常的热爱我。那就先看看这些小朋友是怎么向您介绍我的。
2: 您好，我是一年六班的林汉生，欢迎来到辽河油田兴隆三小一年六班向阳花中队，全体起立。
3: 则中国强，有国才有家，心中有国，家中才有爱。尊敬师长，认真学习是小学生的美德，追逐梦想，长大建设祖国。这是我们

0: 的成长树，每一片树叶代表每一个学生，只要我们具备这些品质，就能长成为参天大树，为祖国遮风挡雨。少年强则中国强。
1: 大家好，我是1年6班的刘书童，这是我们班的图书角。我们的图书角分为绘本类、科普类、益智类和文学类。我们不仅学会了读书，还学会了爱书，轻拿轻放，放回原处。
2: 大家好，我是1年6班的陈宇帆，这是我们班的卫生角，扫除工具，扫除工具已归位，地面扫干净，已摆整齐，垃圾要入桶，班级卫生靠大家，班级干净整洁，学习开心快乐。
3: 我是1年6班的赵文元，这是我们班的光荣榜，这是我们在运动会和劳动技能大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同学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勇夺小红旗，这是同学们的风采，刚刚入学，老师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瞬间，这是我们参加蓝天城活动，这是我们参加课间踢沙包活动，只要我们表现好，就能得到老师的表扬信。你看，这是我们表扬信。
4: 这6个小同学把我介绍得很详细了吧？下面我就带大家认识下我的班主任老师。就是在他的带领下，这些同学们团结一致，欣欣向荣。
5: 1年级的孩子都比较小，但是非常的可爱。从6年级下来之后接1年级呢，就觉得这帮小孩特别的好玩，所以说呢，就有点想多关心他们，多爱护他们，多和他们进行一些互动，也让自己更年轻一些。在平时的时候呢，我会告诉这些孩子用一些小口令来规范一下他们的小动作。另外一个1年级的小孩毕竟还比较小，能够适应学校的生活也比较慢，所以说我们需要更耐心一些，更细心一些。
4: 我们班的同学每天都元气满满，兴高采烈，就像这一朵朵向日葵一样，向阳而生，充满希望。
6: 开运动会，
7: 开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在国旗下面那个拍照。哦，
8: 那这个呢？怎么？
9: 那个有我，
8: 这个
10: 这我有我。
8: 啊，有你，这是在做什么？在干什么？
10: 开运动会
8: 啊！你开运动会的时候，你们有项目吗？
10: 有
11: 跑，
12: 飞绳
8: 啊！那这个是在做什么？
10: 写的。
4: 被孩子们这样热爱着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我也很庆幸有他们所带来的一切。
13: 班级里边有垃圾放，我们必须拿起来扔到垃圾桶。
14: 发现垃圾要主动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15: 桌椅摆放好，
16: 地面上有垃圾要捡起来。
17: 不在桌子上乱涂乱画，
18: 下课的时候不乱敲桌子。
19: 因为它很干净，
5: 希望他们将来都能够成才。但是从我的心里呢，我觉得我还希望他们能够健康的长大，能够快乐的学习。
4: 室的窗户照在孩子们的脸上，他们纯真充满童趣，他们可爱充满希望，他们热爱着我。我就是盘锦市梁河油田兴隆台第3小学1年6班。
20: 强队
6: 在霞光府小学的校园里，有一个朝气蓬勃的集体三年一班，这里汇聚着同学们纯真烂漫的心，他们如同初生的朝阳，带着蓬勃的生机和无限的可能，在知识的天空中奋力翱翔。
11: 上午的8:20，同学们准时开始了新一天的晨读。

0: 数学课上，老师带大家学习分数。
1: 黑板有没有和老师画一样的？
2: 那所以这个分数应该怎么表示？两个四分之一，我们就称它为
3: 三个四分之一。
0: 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折纸让同学们更直白地理解几分之几的意义。
4: 怎么分的？
1: 怎么分的？问你怎么分的了。
5: 作为一名班主任，我的工作不仅仅是教书育人，更重要的是关心关爱每一个学生。我的理念中，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格魅力和价值观。在我的教学中，我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学生，积极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自主学习能力。我相信只有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
6: 之前我的成绩不是很好，在刘老师的督促下、帮助下，我的成绩提高了。
7: 在老师的教育下，我变得更加自信，还学会了许多知识。
8: 我要努力学习，不要拖我们班的后腿，加油！
9: 我喜欢在这个班级里生活，因为这里有温柔的老师，还有乐于助人的同学们。
10: 我们班有43名优秀的同学组成，团结友爱，积极向上。
11: 我喜欢我们班，因为我们班的学习气氛特别好。
12: 在刘老师的引导下，我变成了一个非常开朗、非常活泼的孩子。
13: 我们班的班主任刘老师非常负责任，非常辛苦，每天早上第一个来，每天晚上最后一个回家。
14: 我很喜欢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他又温柔又严厉。我爱我们的班主任，我爱我们的同学。
1: 三

0: 校园如诗，承载着青春的梦想，书香志远，润泽着同学们的心灵。在康桥小学的校园里，有一个充满书香与诗意的班级，三年十班。下面请跟随我爱我班栏目的镜头，一同去感受他们的魅力。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2: 三年十班的小讲解员们用生动的语言勾勒出一个充满书香与活力的班级形象，
1: 美丽。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年十班清河中队，这是我们的集体照。我们是一个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集体。我们班级走廊文化的设计主题为书香班级、诗香校园，卷轴图案放在两侧，中间有两位古代的小朋友在读书，给人以书香之感。上面有我们班级同学写的古诗词和画的手抄报，简约大气，书香与诗香融为一体。
3: 大家好，我是田千羽，下面由我介绍诗词展板。经同学们投票选举出三位我最喜爱的诗人，分别是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我们不仅热爱这三位诗人，更喜爱他们的作品，于是我们

0: 课余时间临摹了他们的作品，以诗为墨，书写人生辉煌。
1: 大家好，我是王文玉，接下来由我介绍班级的心愿墙。我们班同学的心愿有医生、教师、科学家、宇航员、消防员。在我们班班主任吴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学会了团结，学会了合作，学会了在知识的海洋里不断探索。他说，少年有为何为，努力学习便是有为，少年应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2: 大家好，我是王若轩，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中队文化。我们班级的目标是做最美的自己，一一风可举。我们班级的队诗是《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班级的口号是“生于淤泥，不染尘埃，傲然挺立，无惧风雨”。
0: 我们班级干净卫生，温馨有爱。在清河中队生活着46朵含苞待放、活泼可爱的小清河。在班主任吴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快乐学习，幸福生活。希望每一朵清河吸收校园的甘露，沐浴温暖的阳光，让我们在最美的教室里放飞梦想，幸福成长。
3: 上课，
4: 起立。
5: 与诗人对话，感受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0: 日班是一个温暖有爱的大家庭，在吴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每天都过得丰富多彩。同学过生日，我们会一起分享喜悦，老师会给我们录生日视频，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们每周都争取得到流动红旗，我爱我班。
1: 我们三年十班是一个充满温暖与活力的集体，每一次上公开课，每一次活动，每一次欢声笑语，都让我深感到班级的温馨与力量。我爱我班，它是我成长的摇篮，也是我小学生活记忆中最亮丽的篇章。
2: 我们的班级团结友爱，学习氛围浓厚。这学期有很多老师都选择在我们班上公开课，每次知道上公开课，我们都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我爱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我爱我的班级。
3: 在吴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的性格都充满阳光，积极向上，乐观开朗。吴老师不仅教会我们学好文化知识，同时也教导我们要做一名优秀的小学生。我爱老师，我爱我的班集体，
4: 我的班级，我的家，温暖文明团结的他，46颗积极向上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老师上课负责严谨，平时幽默风趣，会为了我们快乐而快乐，烦恼而烦恼。我爱我班，噔噔噔，棒。
5: 我的班级是个活力四射的集体，在运动会上，我的班级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团队精神，每个同学都为了班级的荣誉而努力拼搏。我爱我的班级。
3: 我们的班级是友谊的桥梁，每当下课铃响起，我们的教室和操场就成了欢乐的海洋。在这些

0: 宝贵的休息时间里，我们不仅放松了身心，更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我爱我班。
1: 我特别爱我们班，因为我们班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在这里每一位同学就像我的兄弟姐妹，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在这里我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它激励着我不断向上。我爱我班。
2: 我很幸运在我的小学生活中能够遇到这样优秀的老师和可爱的同学们，我们会努力学习，共同进步。我爱我的老师，爱我的班级，爱我的同学们，相信我们班级会越来越好。
3: 我的班级超棒，老师用耐心与智慧为我们点亮知识的灯塔，同学们热情友善，团结互助，我们在这充满爱的大集体里如梦前行，未来可期。我爱我班。
4: 我们班的同学都很活泼开朗，课间同学们都会一起跳大绳、踢球，老师也经常和我们一起玩耍，我们一起学习知识，一起快乐的玩耍，这里充满了温暖和欢乐，是我心中最棒的集体。我爱我的同学和老师，更爱我的班级。
5: 我班级的同学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不管谁遇到困难，我们都会主动的帮助他。生活中我们一起游戏，一起快乐成长。我爱我班。
0: 我们班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集体，有才华横溢的小作家，有出类拔萃的舞蹈家，有描绘山水的小画家，还有才思敏捷的小数学家。爱思考，爱学习，我爱我班。
6: 我们三年十班是一个很有爱的而且热爱劳动的大集体，老师讲课非常精彩，让我们在欢乐中学到知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
7: 我们班级的设计理念是结合诗乡校园、书乡班级的主题，从一年级起就带领孩子们把我们语文学科中的古诗和音乐融合在一起，古诗新唱并配有手势舞，使孩子们能够更加喜欢古诗，从而学会用多种方式记忆和理解古诗。
0: 伴随着悠扬的古典音乐，有优美的手势演绎着经典诗词，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位，每一个表情都充满了感染力，将诗词的意境展现得淋漓尽致。相信在这样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同学们将在诗词的陪伴下茁壮成长，让书香弥漫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0: 在这样充满爱的班集体里，我希望我的孩子们都会成为一个善良、正直、优秀的人。我相信我们师生携手共进，在未来平凡的每一天中，会彼此成就，温暖前行。
1: 校园新闻播报为您播送完了，关注更多精彩节目，请搜索抖音号迎宾路113号。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寒假到了，我们的校园新闻播报栏目也暂告一段落了，感谢这段时间大家的陪伴。春节要到了，我们在这里提前向大家拜年，祝大家新春愉快，万事如意，也祝同学们寒假愉快，学业进步。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大家好，这里是童眼看世界，时事我播报，我是主持人王子硕。当夸父逐日的脚步化作复兴号驰骋大地的轰鸣，当大鹏扶摇九万里的羽翼凝成 C919 翱翔云端的轨迹，5000年神话基因正在钢铁与代码中重生，这是文明血脉与硬核科技的世纪相遇，是古老传说与现代工程的美学共振。火箭枪与风火轮在南海之滨涅槃重生，化作劈波斩浪的航空母舰，恰似哪吒以混天绫搅动四海。蛟龙号深潜器如敖丙驾驭碧波，在万米海底点亮龙宫明灯。长征火箭载着火凤凰的烈焰直冲云霄，在苍穹写下浴火重生的壮丽诗行。神话不再高悬于星空，而是以国之重器的形态，将中国人的浪漫与雄心铭刻到现实世界的经纬之间。二郎神的天眼化作直径500米的中国天眼，以神话时代的洞察力捕捉137亿光年外的宇宙心跳。悟空号暗物质探测器挥舞金箍棒，在浩瀚星海寻觅妖怪踪迹。当祝融号火星车在红色星球烙下炎帝印记，当嫦娥与玉兔在环形山间演绎新的广寒宫奇遇，神话与现实的距离只隔着一代代科研者热血沸腾的攻坚长夜。轻功空间站高悬星河，凌霄殿的幻梦终成巡游寰宇的科技方舟。每一个重器之名都是文明基因的现代转移，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在完成神话与科学的超时空对话。此刻神话与现实在钢与火的淬炼中合而为一，我们终于懂得所有指向未来的开拓都是对文明源头的深情回望，让神话照亮科技的来路与去程，让重器之名成为新时代的图腾，这就是奋进新中国写给宇宙的浪漫情书。当神话铸就脊梁，重器之名将重新书写东方新史诗。神话铸魂，重器再造，以远古之魄擎起山河脊梁，以今朝之气续写永恒天章。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2: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3: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4: 哼，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3: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4: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3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

0: 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1: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2: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4: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
0: 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3: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0: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1: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5: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6: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7: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2: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8: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9: 哎呀，我的妈！

0: 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1: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0: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1: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0: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0: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
2: 嗯，
0: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 得嘞，您呗。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7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10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4: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

0: 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1: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2: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3: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4: 对
5: 啊，
4: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5: 战斗到底。
6: 请你抹去

0: 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希望广大台湾同胞顺应大势，坚守大义，与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第三天，今天链博会现场将举办3场主题活动和15场工商交流活动，这些活动的内容涵盖智慧交通、先进制造、医疗康养等领域。当地时间6月23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关于追究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所犯罪行责任的决议，中方投下赞成票。该决议草案由丹麦和巴基斯坦起草，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15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共同提案支持。决议旨在推动安理会建立一种更加制度化的后续跟进机制，使安理会能够持续关注相关事件的进展，包括事实查明、调查推进以及责任追究等工作。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贸委23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滥施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把关税用作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报告特别提到，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且对关税极其敏感的行业受损最为严重，例如汽车业新宣布的投资额同比减少了61%。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刚刚结束，最终哥伦比亚1-0战胜刚果金。此刻提示，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台风级的影响，今天到27号，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部海域将先后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东海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此外，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热带风暴级，未来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正午六十分。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将启动计划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
0: 新闻观察，美以在黎巴嫩问题上分歧凸显。
1: 普京表示，俄方愿在伊斯坦布尔协议等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乌方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局势降温。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

0: 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2: 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 1.1 万名海员。多明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
2: 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
1: 当地时间23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表示，伊朗不想讨论弹道导弹问题，这一议题也从未被纳入讨论或提上日程。他还强调，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却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且不合逻辑的。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3: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两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两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 限期。

0: 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1: 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发现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没有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
2: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
1: 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
1: 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僵局之一，牵动着谈判的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
2: 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离开黎巴嫩，这是个僵局。
5: 他跟谁这么说的？跟你说的吗？我们会关注一下，我不会告诉你我将做什么，但问题会解决的。我是问题解决者，我解决问题很迅速，包括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
3: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
6: 我本人以及国防部长对以军下达的指令明确且没有改变，我们在黎巴嫩南部的士兵拥有完全行动自由，以消除任何针对自身或是以色列北部民众的直接及潜在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在此事上不受任何限制。
3: 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7: 当以色列成为美国国旗上的另一颗星时，美国总统就可以决定以色列军队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而当美国总统在为美国人制定政策时，就让以色列人来决定以色列的政策吧。
3: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53%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1: 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观察，自本月19号黎以宣布停火以来，除了零星的交火与军事侦察行动外，停火协议基本得到履行，大批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开始返回家园。
2: 他表示，最新评估显示，黎巴嫩南部的破坏程度令人触目惊心，目前已有超过11000栋住宅建筑完全被毁，另有2200栋房屋部分受损。
8: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愿基于伊斯坦布尔协议等与乌方进行谈判。 普京当天还表示，俄方已经做好准备，对任何外部和内部威胁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应对。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9: 普京23号在视频政府工作会议上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他表示，和平谈判是乌克兰方面主动中断的。当前乌方通过对俄发动打击，试图为恢复中断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普京23号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军事院校毕业生时表示，当前国际形势远非稳定，俄方看到西方国家不断增加军事进攻性预算，与此同时，为证明此类开支和本国激进军事化的合理性，北约和欧盟领导人持续利用所谓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虚假言论。普京强调，俄罗斯一贯倡导所有国家享有平等且不可分割的安全，坚信只有建立多极化的国际关系体系，并切实保障各国的军事安全，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俄已做好准备，对任何外部和内部威胁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应对。
2: 23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认为有必要与美国总统特使等人接触。乌沙科夫还表示，俄罗斯愿同欧盟对话。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称，有人试图通过乌方的威胁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9: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3号告诉媒体，克里姆林宫认为有必要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保持接触，但二人访俄的具体日期尚未商定。他此前称，两人可能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访问莫斯科。乌沙科夫还表示，欧盟方面曾尝试与俄罗斯建立联系。当被问及俄方是否愿意与欧盟展开对话时，乌沙科夫回答说愿意。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但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里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了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有人试图通过基辅方面的威胁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他提醒乌克兰和西方注意俄白联盟国家安全保障条约，强调俄罗斯必要时可依据该条约采取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称，俄方正利用部署在白俄罗斯边境地区的设备转发无人机信号，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他要求白俄罗斯方面在本月26号前撤走相关设备，否则将自行采取行动。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23号通报，已确认该国布良斯克州客车遇袭一案的5名涉案人员，包括乌克兰武装力量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和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伊瓦先科，二人被控下达袭击民用交通工具的命令。直接实施者包括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和特种作战部队的3名军人，俄方已对上述5人启动国际通缉和缺席羁押程序。本月17号，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客车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遭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称，该国克里维里赫市遭俄方导弹袭击。乌方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局势降温。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9: 泽连斯基23号通过社交媒体通报称，乌克兰克里维里赫市遭遇俄罗斯导弹袭击，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20余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俄方持续对乌发动袭击，凸显国际社会对俄施压力度不足。乌克兰防空系统援助协议执行延迟，民生防护物资供应滞后。他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局势降温。23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表通报称，乌方对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卡车。 乌方表示，这些车辆运行在通往克里米亚的陆上补给通道，持续运送各类补给物资。本次行动旨在打击俄方南线后勤运输链路。
8: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22号正式发布，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总台记者王世玉、张伟报道。
10: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作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青岛中级冷箱落地50余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应用，制造交付周期缩短32%，产品缺陷率下降47%。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供应链运营基地。中国工厂的批量入选，既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
1: 乌干达和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总台记者邓雪梅、何方报道。
11: 当地时间23号，乌干达卫生部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两国将在刚果金几个地区建立联合实验室和临床服务。该计划还包括在入境点共享监测和信息，以及联合部署快速反应移动实验室，设立埃博拉治疗中心和专家小组，共同阻止疫情蔓延。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为1048例，其中267例死亡。乌干达已超过10天未出现新增确诊病例。
2: 受高温天气影响，巴黎卢浮宫将连续4天提前闭馆。总台记者白洁、刘婷婷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3号，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宣布，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自6月24日至27号，该馆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点提前至16点。卢浮宫方面表示，近期巴黎遭遇强烈高温，这座历史建筑虽然具备一定耐热能力，但整体上并不能充分适应当前气候变化。随着热量在建筑内持续积聚，加之游客数量较多，馆内高温问题在下午时段尤为明显。此前，巴黎埃菲尔铁塔也已宣布因高温天气调整开放时间。法国目前正遭受今年以来第二轮大范围热浪影响，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2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3: 节约一度电，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气象服务站，
2: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关注日本。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地层切变线，还有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的影响，未来三天日本呢将会出现强降雨。明天的时候，本州岛的中南部、九州、四国这一带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呢，本州岛北部和北海道的降水也会加强，日本大部地区都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本州岛的局地有大暴雨。等到周六的时候呢，日本大部地区的降水才会减弱，但是在本州岛太平洋一侧的部分地方还会有强降雨出现。城市当中呢，像京都，明天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后天大雨转暴雨。那再来看一下欧洲，过去几天呢，受到高压脊的控制，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南部等地气温上升，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超过了35度。当地时间23号，在法国的局地呢，气温甚至升高到了40度左右。那未来三天，中欧等地降水会比较少一些，北欧和东欧呢是会有多小雨的天气。那在伊比利亚半岛，由于高空槽东移，会有降水出现了。那明后两天，这里的炎热会得到一定的缓和。城市当中，像马德里，明后两天就会退出高温，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3度。那在西欧这一带啊，就会成为欧洲最热的地方了。明后两天，法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左右，英国南部的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也会超过35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2: 好的，胡晓丹。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2日，靖远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方案汇报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重要论述，编制单位汇报了动态维护成果，与会单位做了交流发言，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的重要性，站在为发展负责、为人民负责的高度，主动对标国土空间规划要求，逐条梳理，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规划方案，按期完成上报审批，确保规划科学合理、贴合实际。要抢抓政策窗口期，按照总量不变、布局调优的原则，系统梳理核实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修复、交通提质等重点领域项目用地需求，统筹调配空间资源，精细优化三线布局，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空间要素保障。要倒排工作时序，压实编制责任，加快完善规划方案、配套图建、指标附表等工作，逐条逐项校核数据逻辑、指标平衡关系，确保维护成果严谨规范、数据精准、落地可用。要持续加大批而未供土地、闲置低效用地清理处置力度，大力推进工业园区低效用地盘活再开发、城区老旧片区更新改造，从严管控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全面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要严格规范用地准入审核，强化日常执法巡查监管，常态化开展规划法律法规及政策宣传，构建源头防控、过程监管、从严查处的全链条管控体系，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生态安全底线。县领导马斌、李敬寻参加。近日，县总工会联合爱心餐饮商户、县妇幼保健院开展系列职工关爱行动，同步推出工会爱心牛肉面、女职工专项健康体检等暖心服务，面向一线职工送上贴心保障，以实际行动落实职工关心关爱民生举措，让一线劳动者真切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活动现场，爱心牛肉面门店内暖意融融，职工们有序前来享用爱心早餐，按照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的惠民模式，参与活动职工均可免费领取牛肉面，一份热乎早餐驱散劳作疲惫。与此同时，符合条件的女职工在县妇幼保健院参与专项体检，依托工会补贴政策享受针对性妇科健康检查，全面排查健康隐患，切实守护女职工身心健康。本次关爱活动精准覆盖一线职工群体，餐饮商户作为工会定点合作门店，全程配合活动开展，严格把控餐品品质，规范完成线上餐券核销流程，以公益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县妇幼保健院优化体检流程，开设专属体检通道，细致做好各项健康筛查服务，保障餐检职工高效就医。一餐暖心饭，一份健康守护。此次系列关爱活动搭建起工会、企业、商户联动服务职工的桥梁，既解决户外劳动者就餐刚需，又筑牢女职工健康防护底线。县总工会将持续深耕职工关爱服务，丰富惠民活动形式，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职工实事，在全县营造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多元美育，赋能成长。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暑期培训班即将火热开班。岛屿，暑假将至，为切实丰富青少年暑期课余生活，补齐素质教育短板，让孩子们在假期强健体魄，培养特长，提升自信。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暑期特色培训班即将全面开启，涵盖文体、艺术、语言、运动等多门类精品课程，全方位助力少年儿童多元化、个性化健康成长。 解说，据了解，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课程体系全面升级，品类丰富齐全，汇聚优质专业师资，开设体适能、少儿搏击、创意美术、乒乓球、语言艺术、少儿舞蹈、少儿篮球等多元化精品课程，动静结合，文武兼备，一体相融，全面覆盖少儿兴趣培养、体能提升、气质塑造、特长拓展等成长需求。同时部分运动课程开设成人班次，实现亲子同训、全家健身的多样化学习体验。解说，各类运动课程坚持科学训练、育人先行的教学理念，在增强孩子身体素质的同时，塑造阳光自信的性格。艺术课程注重激发孩子想象力与创造力，融合趣味创作与特色美育内容，全程注重专注力、审美与表达能力培养，还为学员提供作品留存、登台展示的机会。解说，目前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2026年暑期各类艺术体育课程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小班化教学，专业师资授课，为广大少年儿童搭建优质的暑期成长平台，让孩子们在这个夏天学有所获、学有所长，解锁全新技能，绽放多彩童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省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潘成要来到京城，到内阁来报道了。可是就在这功夫，张京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张四维。张四维一想啊，如果潘成一旦进京，接任首辅的位置，那我张四维怎么办呢？这宰相的宝座，我盯着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想不好，他马上就给皇上上了一本，要阻止潘成入京。再说这个张四维，他自打担任辅臣以来，他一直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一来他是惧怕这个铁面宰相的威严，二呢，他也知道李太后和皇上对张居正是言听计从。另外，在入阁之前，他本来是个敢作敢为的大臣，但是他那几把刷子和首辅的能力比起来，那差远了。再加上皇上准他入阁的旨意，就是随元府入阁办事，就这一个批语就确定了他是首辅的跟班。再说张思维审时度势，把自己的政见主张全都收起来了，首辅说东，他就

东，首府说西，他就往西。这几年下来，在官场上他的地位保住了，但是大伙认为是个碌碌无为之辈呀。再说他对冯宝是十二分的巴结，他知道这位老公公在李太后的面前太重要了，得罪了这个冯宝就是得罪了李太后。自打他担当次辅以后，他的心态一直是想巴结这个冯宝。再说他从自身利益着想，他太明白了这个潘成一入阁对他的威胁最大，可是他又不敢得罪这个冯宝。今天晚上张金给他送来这个消息，那就言明了他必须要给皇上上一道本子。只要他上了这道本子，跟这冯老公公就算坐上对儿了。在这个选择的问题上，他费了一番苦，最后他决定干脆我呀来个投石问路，马上写一道本子，把潘成这件事儿给他抖露出来，让皇上一定要把潘成拦在内阁之外。可是最后一旦冯宝这关过不去，嘿，有了，我再把张京给他扔出去，最后让你们斗吧。我不惜出卖张京也不能得罪冯宝，可是现在张京这条船我还不能不上，我这两条船究竟上哪条，现在我这俩脚都搭上，最后谁的船大谁的船安全，我再把那只脚撤到这只船上。他想好了之后，就立即安排他手下一个门生叫王继光，这个王继光是六科郎的一个言官，让这个王继光立即给皇上上了一个本，要把潘成入阁的事给搅黄。结果第二天皇上就把这道纸批下来了，潘成入阁的事就泡汤了。可是这功夫冯宝还蒙在鼓里，因为当朝的大宰相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十年六月二十号后半夜，终于带着无尽的忧患和没完成的事业离开了人世。当天晚上在乾清宫，万历小皇上接到了这个噩耗，他当即亲自赶到慈宁宫，给他母后报了信儿。李太后披起床，母子两个人相对而坐，都哭了。李太后一再叮嘱儿子要为首辅隆重治理丧事，后续家属，皇上也表示一定要遵守母命。从慈宁宫回来以后，朱翊钧立即就接见了冯宝，让冯宝传下谕旨，宣布文武百官停止上朝一日，御史礼部设酒坛治祭，这是国葬的规格呀。张居正生前受封上柱国太师，大明开国以来没有这么一个当朝的宰相受到这么高的荣誉，即使是李善长、姚广孝这样家喻户晓的功勋人物，也都是国师宰辅，谁也没得过这么高的荣誉。就在张居正辞世后的第二天，朱翊钧皇帝又下了一道旨，给首辅赠官上柱国，赐邑文忠。就这样锦上添花之举，把这位铁面的宰相这声望就推到了顶峰。一时间北京城中无论高官大局还是小门小户，呵，家家门口设香案致祭，青烟缭绕，是祭气琳琅。要说这些祭祀活动，有的是坐井给人看的，但是绝大多数官员，特别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

真心实意地表达自己的哀思。当时是既诗既文，如潮汹涌，数丈晚帐充满了大街小巷。这声势让皇上是大受感染的，因为他父亲隆庆皇帝死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这种举动啊。这个皇上为了顺应民心，就张居正的丧事安排，他亲自找来内阁的辅臣和司礼监的太监一块儿商量意见，然后根据首辅六个儿子的请求，皇上准谕将这位大宰相的遗体三日内盛殓入关，然后由新天官选择好日子，在七月的某一天移棺南归，并差遣吏部、礼部各出一名四品员外郎，还有锦衣卫的堂上官，还有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一名，四个大官共同护送首辅的灵柩回到荆州。在灵车出发的那一天，从茂沙胡同到正阳门这段路上，沿途不但摆满了各大衙门特意设置的香案，更有数以万计的京城百姓赶来给这位功勋卓著的首辅送行。可以说当时的十里长安街两旁挤满了跪地痛哭的平民百姓，这场面让人看了十分的感动。等送走了张居正的灵柩，冯保一下子就病倒了。一来是因为张居正治丧期间，他要处置很多闲等的杂事儿；再说他必定是65岁的老人了，这老友一去世，等于他失了主心骨啊。结果丧事一完，他病倒了。一开始是高烧不退，后来喝了几副汤药，虽然烧退了，可是浑身发软，打个喷嚏都好像两眼冒金花。这一病就是20多天，在这期间皇上派人也经常来探望他。前几天他就感觉到稍微好点了，下床溜达溜达，然后他就让他的管家张大寿打听一下，哪成想张大寿带给他一个惊人的消息，皇上原定增补的潘成、于有丁两个人为阁臣，现在到任的只有于有丁一个人，潘成没到职，因为张居正灵柩出城那天，皇上收到了礼科给事中王继光的奏本，弹劾潘成贪官受贿六大罪状。朱翊钧将这两份奏本交由张四维拟票，结果走到半路上风风火火赴京上任的潘成只好打道回府了。一听到这个消息，冯保气得差点没从椅子上跳起来。当天晚上他就失眠了，第二天也顾不得身子没好，吃完早饭匆匆忙忙赶到司礼监，打开装奏本这个铜柜，查出来了那道圣旨的票果然是张四维亲笔所拟，那顶上就写了这么几句：潘成行为不端，难为人臣师表，今准王继光所奏，收回成命，令潘成回籍闲住。冯保看着看着气得眼睛都瞪大了，你个张四维，刚当上首辅翅膀就硬了，根本就没把我这个冯公公看在眼里呀！原来你在我面前点头哈腰了，怎么说变就变呢？这个冯保他越想越不对劲儿，越想越憋气，难道这个张四维要和我作对？老夫我偏不信这个邪。他马上安排人被叫要到内阁去会一会这个张四维。假如以前首辅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冯保到内阁可以说一脚平汤，

可是这回，他就觉得有变化。他来到内阁的门口，一看那大门顶上有个小牌，刻了一道圣谕：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这道圣谕是永乐皇帝立的，冯宝不知道看了多少回了。往常他走到这儿连眼都不抬，可是今天他发现这块金字的圣牌被翻刷了一新，心里头顿时就产生了反感。哼，好你个张子维，一当上首辅就装潢这块牌子，你到底安的什么心？这个冯公公越想越气，脚下的步子也就快了，从阁门到府臣的直房也就是百十来步，冯宝很快就走过去了。当冯宝走到跟前的时候，也用不着别人通报，直接推门就进去了。这功夫张思维正在自己的直房跟一位官员在议论一件事，猛然之间一抬头看见冯宝进来了。张思维是大吃一惊，哎呀，冯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冯宝这心里边本来就窝着一肚子气，但是身边有一位官员他不好发火。哎呀，老夫我到文华殿那边有点事儿，顺便来拜访拜访你这位刚上任的大宰相啊。说完话他找了一把椅子，大大咧咧的就坐那儿了。再说这个张思维当上首辅一个多月，空下次辅那职位由申时行接替，再加上新补的文渊阁大学士于有丁，三位阁臣凑合着一起唱了一台戏呀。说是凑合，是因为张思维、申时行两个人当初入阁的时候，皇上批谕都是随元府入阁办事七个大字，既然是办事，总还得有主还有次。那个时候首辅一个人说了算，他们两个只能当帮办。可是现在张居正刚刚去世不久，张思维觉得自己根基还没站稳，所以还不敢行使首辅的权利。不管是大事小事，他就把另外两位次辅都找来商量商量。再说有些官员认为张思维是首辅栽培起来的，对他都是高眼相看。可是这个张思维他早就做好打算了，在他当上首辅之后要跟皇上套套近乎。跟皇上套近乎那太好套了，找点理由找点借口进封皇亲国戚还有一些主要大臣。就拿今天这件事来说，他把礼部的一个官员找来了，就是要商讨由礼部议制司负责进封这件事。张思维认为这次应该进封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两宫太后以及王皇后的父亲王伟。两宫太后在隆庆六年朱翊钧登基时候已经进封了，一个是仁圣太后，一个是慈圣太后。可是最近这小皇上要生儿子了，如果这太子真的降生了，两宫太后必然还得加封两个字。张思维虽然当了四年次辅，可是一直没引起李太后的特别关注。这次他想通过进封这件事讨好李太后。还有王皇后的父亲王伟虽贵为皇上的岳父，也就是皇上老丈人，头两年一直是个锦衣卫的指挥。皇上大婚的时候他就提出要给王伟进封，张居正找个理由就给驳回来了，没给办理这件事，只给王伟从锦衣卫千户升职为锦衣卫的指挥。后来经过皇上一再的催促，才于万历八年给王伟晋升了一个永年伯。可是这永

廉颇只是留职不能世袭，就是啊，下一辈子不享受这个待遇。为了这件事，皇上对当时的首辅一直是耿耿于怀。今天张子维利用这个机会，要把王伟的永廉颇由留职改为世袭，这意思不用说，大伙就听明白了，想取悦皇上。当他把这件事跟礼部这官员刚交代完，冯保就进来了，他只好把这官员打发走了。礼部的官员退走之后，冯保一看外人没了，我说张思维先生啊，恭喜你呀、啊，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婆了。张思维今天从冯保的脸上看出来了，这冯保是专门找茬来的，他心里边就合计上了，我在什么地方冒犯了这位大内总管呢？他就试探地问了一句，哎，老公公，元府太岳突然病逝了，说走就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相信这是事实啊。今天蒙皇上错爱，让我在内阁牵头，我也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这块料，我正想啊，等着忙过这段时间，专门到您府上拜访拜访您，跟您好讨教讨教啊。哼哼，你讨教什么呢？跟我学学怎么当宰相。张思维听完了心里不得劲儿，但是他还得忍着，人家冯保的势力太大了，自己刚上来就和人家过不去，那哪成啊。再说他知道冯保今天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肯定抓到我什么把柄了。今天呢，我就当败兵吧，先把这个丧门星对付过去再说。哎呀，老公公，该讨教的地方多着呢，比如说咱每天总要替皇上拟几道票，有的票好拟，有的票太麻烦。往常人家张先生活着的时候，有为难的地方写个帖子就可以见皇上，皇上马上在云台就召见首辅。可老公公，我现在不行啊，我给皇上写过帖子，但是皇上总是批一句先拟票来，不肯给我机会，也从来没召见过我。这皇上究竟心里怎么想的，我心里头吃不准。这样的事情我早就想请教请教老公公，我不请教老公公那还能请教谁呢？冯保不知道张思维说这话的主要目的是表明皇上不信任呢，还是皇上还不习惯把张思维当首辅看待。但是冯保觉得这其中肯定有些问题。你是说你当了一个多月的首辅，皇上一次也没召见过你？召见过两次，都是元府太岳先生治丧期间，三位阁臣一块召见的，所谈的也仅限于先任首辅的丧事，以后就再没有召见过。我说张思维呀，咱们朝中的制度你可知晓，云台单独召进首府，这是朝廷的议事制度，皇上不肯见你一定是有别的原因吧。我说张思维先生啊，你想想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皇上了。张思维一看你冯保上我的圈套了，心中是暗暗高兴，表面上可不能让冯保看出来。老公公，我这一天到晚小心谨慎，怎么可能得罪皇上呢？你小心谨慎，老夫我早就领教了。冯保这话一出口，那是带着刺儿啊。要是往常，老夫我咳嗽一声，你就得跑来问寒问暖，我在家躺了一个月，可是连小子你影我都没看着。冯保今天说话是毫不留情，张思维听了，哎呦，这尴尬呀。其实
他一

0: 开始听说冯宝有病，有心去探望探望。张京特意把他拦住了。我说，张先生，皇上如果知道你跟冯宝拉拉扯扯，立刻就会对你起了戒心。他当时一想有道理，就只好派自己的管家拿了重礼到冯宝的府上探视一番。没成想今天冯宝把这事儿给他捅破了。冯宝说的意思明白，我家里既不缺钱也不缺礼，我缺的是人情啊。你没看我去，说明在你眼里没我这个大内当家的，你没瞧得起我呀。今天冯宝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他想捂捂不住了。老先生，我不是不想去看您，我是太忙啊。哼，忙什么？你忙走马换将是不是？冯宝今天是特意来找茬，可是万万没想到，他把这句话说完，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冯宝和这位新任宰相张四维摊了牌，同时指出了你现在要换张居正的将啊。哎呀，老公公，您可屈赖我了，我对太岳感激都感激不过来呀。你知道吗？你想感激皇上，就因为你对太岳这个态度，对你不放心。冯宝说的是一句气话，说者无心，听者可有意。今天张四维就猜想这个冯宝是不是在皇上面前讨到什么旨意，他想到这儿心里边就有点发毛。老公公，皇上对我产生误会了？
4: 不能说是误会，应该说是事实。
0: 你出场内阁，你的第一道票是什么票？第一道票，张思维皱着眉头啊，想了一会儿，是关于潘城入阁的事啊。
4: 哼，潘城为什么不能入阁？
0: 我说冯公公，我对潘城素无成见。当年我任礼部尚书，潘城任礼部左侍郎，我们两个相处的特别好。这张四维很怕引火烧身，这时候想把这责任推出去。但是理科给事中王继光给他上了个本子，这皇上让臣拟票，我就按

王继光那道本子列举潘城贪赃枉法的事实，可并不是捕风捉影啊。哼哼，别扯这个，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这年头你想想，朝廷上上下下这些大官小官，包括你，都干净吗？要说冯宝这句话特别的有威力，张思维不寒而栗，他马上为自己辩解：哎呀，冯公公，你可错怪我了，这王继光的本子是他自己写的。我说思维先生啊，你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谁不知道王继光是你的门生？这句话冯宝说完，张思维没词儿了。冯宝瞧了瞧张思维，一看那脸一红一白的，这条狗，哼，看来张太岳先生高我一筹啊，他早就看出张思维不是好东西。张思维呀，你可知道十年之前首辅张居正从高拱手下接过宰相这个大印的时候，那个时候朝廷可是个烂摊子，朝廷没有钱，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可是人家张太岳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让人看到了万历新政的种种迹象。你现在也是一个多月了，可是你怎么治理这个朝廷呢？我看你呀，在太岳手里边接过了宰辅之任，没干什么好事。你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你干的这些事儿令人痛心呐。冯宝说完一转身，大步流星的走了。冯宝走了之后，张思维坐不住喽，他低头沉思了半天。这个张思维让冯宝这几句话给憋的是窝了一肚子火。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他是带着气回到自己家里边，到了自己家里边气得连饭都没吃，他就思来想去的琢磨这件事儿。冯宝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是在皇上面前给我使个话儿，我这首辅也当不长啊。再说张京这个人可靠吗？我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一投张京，二投冯宝，这两个人谁在皇上面前有威信呢？经过他细心的观察，李太后大事小事还是相信冯宝，可是皇上有变化呀，皇上逐渐的信任张京。那么这两条船我现在到了选择的时候了，我不能再脚踏两只船了。另外他已经知道皇上一直想亲自秉政，既然皇上想秉政，太后就说了不算了，那我就应该投在张京的门下。对，但是这件事儿，他可不能轻而易举的做出决定。这人呐，不管是好人坏人，都有几个好朋友，他张思维也不例外。他手下有几个门生，他这几个门生可不像首辅张居正的门生。张居正的门生在朝中有的都是一品大员，最次的都是三品大员了，可是他的门生都是四品五品的官员。在他的门生当中有这么一位叫李直，这李直只不过是个五品官员，但是李直特别有鬼点子，每当张思维遇见大事儿摆不明白了，就把这李直请过来。今天他又想起来了，我何不把李直请过来呢？他连夜派人就把他的门生李直给请过来了。再说李直一进来，

你看这长相就跟一根电线杆子似的，不过那年头没电杆子，细长细长的，摘目鼠眼，高颧骨，尖下巴，这一副长相，这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唠鬼嗑，是特别会溜须拍马。这李直一进门，首先双膝一跪，给当朝的宰相磕了一个头，门生李直叩见做主大人。得了得了，关起来。张四维亲热地把他拉起来，然后给他看了座，先坐下吧。这个李直刚坐好，张四维亲手把那房门给带上了，一改做主的尊严，迫不及待地就问了一句：李直啊，知道老夫为何招你来吗？这李直眨巴眨巴两只耗子眼睛，做主啊，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对了，我是有些心事，今天老夫让你给我参谋参谋。说到这儿，李直扑通一下子又给张思维跪下了。哎呀，李直，你快起来，快起来，用不着这个。小人恭喜做主。恭喜我？喜从何来呀？老做主啊，您当了五年赐府，您一直装聋作哑，现在您身上的福来了，您看，您现在可以惊雷劈空，利剑出鞘。当他听完这句话，闹愣了，我现在可以扬眉剑出鞘？这怎么可能啊，我的根基还没站稳呢。老做主啊，您错了。您想，现在皇上心里边最记恨的是谁？是谁？难道是冯宝？不对，皇上心里边最恨的是前朝的宰相张居正。啊，不对吧，前任首辅病故之后，皇上举行的是国葬啊，这种待遇前朝都没有啊。哼哼，皇上那是错给人看的。我说做主啊，你想没想起来，万历六年皇上曲庐馆有一段风流事，是有这回事儿。醉己诏是谁写的？是前朝的铁面宰相张首辅写的。对呀，这醉己诏就埋下了祸根了。皇上最恨的就是醉己诏的执笔人呐。现在小皇上20岁了，有脸面了，不是小孩子时候，打个巴掌给个甜枣。现在小皇上已经明白了，这个首辅在他脸上抹了不少的黑，小皇上要报仇，小皇上要把自己的枷锁拔掉。不能吧，小皇上他母亲还在呀。老做主啊，没有他母亲还好点，一提起他娘，小皇上心里边更恨。怎么能更恨呢？张四维听到这儿听糊涂了，这小皇上怎么还能恨他娘呢？老做主，您听没听说，前朝的宰相和太后有风流事啊？李直啊，这可不是你我议论的事儿，这涉及到朝纲啊，如果让外人听见了，那就犯杀头之罪呀。老做主，我这是在家里说，只有你我两个人，外人谁也不在，你怕什么？这件事儿虽然知道的人很少，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你想想，在小皇上心里边，他希望他母亲眼中有另外一个男人吗？再说小皇上现在已经完婚，他什么不明白？

0: 他母亲守寡的时候才28岁呀，那叫风华正茂的年龄，他能不能怀疑他父亲隆庆皇帝的死跟前朝的铁面宰相有没有关系呢？这件事永远埋在这小皇上的心里呀。你想想，铁面宰相20几年前就在裕王府给皇上当老师，他就有接近李太后的条件。再说皇上爱沾花惹草，经常不在太后的身边，那么这个首辅难道就没有下手的机会吗？假如这件事不成立，小皇上也不想看他的母亲心中爱另外一个男人，这是男人的自私，正常的心理反应。你想想，这个小皇上对这位前朝的铁面宰相还有好的看法吗？哎呦，今天这个李直把这件事抛开，说的是头头是道，有情有理，张思维不得不重看这个李直。张思维点点头，可是现在还没看出皇上要对张居正下手啊。是没看出来，可是皇上在等待时机，他是觉得机会不成熟，这个机会就留给了你现在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啊。啊，皇上让我来办这件事儿，这是皇上的意思，但是皇上可不能说出去，就看你我这位老做主敢不敢拔出这把宝剑动手了。李直今天就这么一番话，让张思维听的是翻江倒海，什么都想起来了。难道真就老天给我个机会让我把这个首辅名声灭掉？但是他反过来想，现在不知道张京是什么态度，如果这件事儿皇上真像他讲的这样一点不留情面，对张居正要来个清算。这时候李直看出来了，他的这位老做主心里边还没拿准主意。老做主啊，卑职私下就猜过皇上记恨这位首辅，可绝不因为这个首辅死了就了了，早晚有一天他要对首辅进行清算。当李直说到这儿，张思维想起来了，张京前几天透露给他一个皇上的信息，他觉得李直分析的有几分道理，他马上就讲出了自己的想法。皇上毕竟年轻，如今满朝文武都是张首辅的学生，势大难欺呀，这位当朝的铁面宰相培植的党羽太多了，要想清算他谈何容易呀。老做主啊，此言差矣。这功夫李直抬头看了看他的老做主，然后绕着弯子讲了一句，京城一到冬日滴水成冰，雪后三尺，可是一到夏天骄阳之下，你上哪儿也看不见一片雪花，自然节令与政坛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这张思维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哎呀，李直，你说的是这个理儿，关键就在于皇上。要是卑职看，关键不是在皇上，而是你这位新任的首辅啦。皇上能改弦更张，号令天下，但是通过内阁控制五府六部各大衙门来实现皇上这些号令， 内阁首辅如果看不出皇上的心思，那就会南辕北辙。查查历代这些典故，皇上开掉一个首辅，就好像脱掉脚上的一双臭袜子，是太容易的事了。开国以来，这个张首辅可是个例外，这主要就是因为皇上十岁登基，所以这个张大首辅就把小皇上当掌中的玩物了。可是今天老座主您不要忘了，皇上已经长大成人了，早就明白治理国家这些大道理了。老座主啊，您有幸接替这位首辅张居正，成为万历王朝的第二任宰相，也是万历皇上执政后的第一任首辅，数月之间沧桑一变。大人，您要想坐稳这大宰相的位置，就必须想办法尽早的和原来的首辅划清界限，来个一刀两断。要说李直的这番议论，在这位新任首辅张四维眼里确实有些不敬之词，但是张四维仔细的一想，是全都在理呀。他只好问了一句，李直啊，你说用什么办法和前任的守将决裂呀？老座主啊，张居正执政十年，无论是在吏治还是财政都过于严格，多少豪情大户把他恨得要死啊，天下的老百姓特别的欢迎他。你可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值几个钱呢？咱们朝廷这些官员有几个看老百姓眼色的？都是看皇上眼色呀。因为中国的官是给皇上当的，是皇上任命的，不是老百姓选的。张四维听到这儿点点头，是啊，是皇上任命的，但是当朝的大宰相可深得民心呐。呸，在中国民心值几个钱？我说老座主，您可别让民心把你迷了眼睛，那老百姓一千一万都顶不住一个七品县令。现在围着皇上转的都是那些皇亲国戚，还有那些豪强大户，这些人正好都是张首辅的死对头。机会来了，您如果利用这些豪强大户的势力和前朝的宰相划清了界限，您就是大明王朝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首辅。哎呀，张四维听到这儿，这浑身这热血就沸腾起来了。可是李直啊，你可知道内宫还有一个冯宝，哼，顺便你把冯宝也除掉。什么？张四维听愣了，这个冯宝是那么好除的吗？就在张四维用眼光盯着李直的时候，李直马上就解释一句，皇上最害怕的还是他的生母李太后。过去十年，李太后通过张居正和冯宝这个两人辅佐小皇上，名为教诲，实则是控制。如今这张居正已经死了，要是把冯宝也去掉，李太后就等于被人给挖了一双眼睛，他要是再想控制皇上，是有那个心没那个力了。李直啊，按你的意思，现在应该马上弹劾冯宝，不过要是弹劾冯宝，各种条件还不成熟啊，现在皇上在他面前有的时候还很惧怕他。哼，我说老座主，你就不用再想了，那是因为皇上没有把握把他扳倒。就说皇宫里边丢龙袍这件事儿，本来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可 是当时那首府还没咽气儿，皇上就没对他下手。卑职认为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让皇上懂得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威，要让皇上真正的明白冯宝只是他面前的一条狗，是他的奴才，而绝不是他的主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李直当新首辅张四维就把这件事儿说破了。他说呀，一定要让皇上知道，这个冯宝在皇上面前无非就是皇上的一条狗，根本就不是皇上的主人呢。张四维听到这儿，觉得这个李直说的太有道理了。可是，我现在要做这件事还得靠皇上啊。他马上又想起了什么。哎呀，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皇上一直不肯单独召见我。大人呐，卑职有个主意，您不妨试一试，讲出来。皇上懂事了，爱花钱了。皇上啊，背地里打过好多次主意，要从太仓里划拨银子，每次想从太仓里拿钱儿，都遭到首府的抵制。眼下这宫妃娘娘快要生孩子了，内廷正是用钱的时候，大人您何不只是户部主动的送一笔银子拨给皇上专用，把皇上不就买动了吗？首府一听这个主意不错，哎呀，我说李直啊，你可知道户部尚书梁梦龙他和冯宝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关系，从太仓里拨银子必须得经过梁梦龙这一关呢。要是一卑职看，梁梦龙在这个问题上不会阻拦，皇上得子，举国欢庆，是大喜的日子，他犯得上跟皇上作对吗？再说那个铁面宰相已经死了，他不得看你的脸色吗？说到这儿，张思维点点头，好，那我就试一把。就在张思维准备到户部划一笔钱拨给皇上专用的时候，8月11日凌晨，内宫里边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宫妃娘娘产下了一子，这位皇太子就是后来加封的朱常洛。再说皇上和皇后听到这个喜讯，高兴的嘴都闭不上了。皇上和皇后赶到后宫，向两宫太后报

0: 报了喜。这个时候紫禁城内外是一片的沸腾，东西长安街到处是灯火通明，几十座大宫殿的门口都挂起了喜气洋洋的大红灯笼。这太子一诞生，这就说明下一代皇帝降世了。一时间，这么大一个北京城狂欢起来喽，街上到处是灯火高悬，这老百姓是奔走相告，传送这个喜讯。从六月经历了张居正逝世的大悲痛，刚刚过了不到两个月，又迎来了太子降生的大欢乐。从这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太平岁月里的多事之秋。再说皇太子诞生三天之后，张子维早晨就到内阁，然后乾清宫的管事牌子传来旨意，说是皇上在云台单独要召见他。张子维高高兴兴地见了皇上。张子维见到皇上，连忙跪了下去，行君臣大礼：“臣张子维觐见皇上。”“平身吧。”朱翊钧说完话，然后在玉塔上坐下来。张子维回到原来的椅子上坐下，尽管他已经是文臣至尊的地位，但是因为第一次单独见皇上，这心里边七上八下，一时不安定。张阁老啊，你不必拘谨，朕一直没单独见过你，你是不是着急了？
1: 是有些着急。
0: 张思维呀，自打原来的张先生去世之后，我是谁也没见，因为我跟原来那位首辅感情太深了，所以我心里边总有个影子，不管是见到谁，我就觉得原来那位张先生就在我的眼前，所以朕一时没有接见外臣。朱翊钧说着话，张思维偷偷的就观察皇上的表情，他知道皇上的悲伤不是发自内心的，他当下就怀疑皇上这样做是不是试探试探他的态度。他思考了一会儿，万岁，您对先朝的元辅感情这么深，太岳先生获此殊恩，令臣羡慕不已。他说完这句话，小皇上朱翊钧感到非常的意外。怎么，朕心下悲痛？这算什么恩情啊？首辅虽为人臣之急，毕竟是皇上的臣仆，皇上以万乘之尊如此忠心地痛掉一个仆人，这是千古少有的事，臣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遇上明君圣儒，实乃臣子之福啊，因此臣决心誓死报效皇上。这个张子维不显山不露水，在皇上面前表了一个忠心，小皇上听了心里边特别的舒服。哎呀，难得你的一片忠心呐、你主动让户部拨20万两银子到内廷供应库，你是不是想拍皇上的马屁呀？张子维听到这儿，脸腾的一下红了。他这脸一红，小皇上乐了，呵呵，哎呀，你这个首辅，朕说句玩笑，你就受不了了，别当真，别当真。闹了半天，张子维没想到皇上也会捉弄人，吓得一身臭汗，半天没说话。这时候，朱翊钧把笑容收起来了。张先生啊，往常元辅张先生屡屡告诫朕，太仓银只用于国家，不能让他成为皇上的私房钱，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章可循呢？张子维这时候已经从慌乱之中镇定下来了，他早就有了准备。万岁呀、太岳先生为国家理财任劳任怨，不必利害，甚称名臣， 但他把内廷和外廷这两本账分开，看似有理，实则差异呀。因为普天之下都是皇上的，你想，连九州万里都是皇上的，那太仓不也是皇上的吗？既然是都属于皇上，在皇上眼里还分什么内廷外廷呢？哦，小皇上一听，这个长个老说的有道理。可是他对前朝的宰相就产生了想法，你看他今天笑容满面的又问了一句，哎呀，这段时间为了皇长子的出生，长阁老您费了很多心，劳了很多神，前些时候我已经收到了你们的公文，这三件大事朕看来大致都可以，不过有几个地方朕还有想法。就说晋封这件事，两宫太后、皇后知府王伟、加封都可以。大赦这件事，你们府臣提出要赦两部分人，第一部分是今年冬天斩决的犯人，第二部分就是那些被抓起来定罪的官员。这冬决这些囚犯可以放一批，但是要恩赦犯罪的官员，恐怕朝廷内外就会产生很多非议啊。小皇上说出这几句话，张思维听明白了，他有心要辩解几句，可是啊，没有底气。哎呀，万岁啊，咱们做臣子的只知道尽自己的谏言，一切还听皇上的旨意。再说多少年来，朱翊钧每次和张居正议事总是小心翼翼的，现在一看张思维在他面前大气儿不敢出，他感到特别的开心，这一下子可增长了小皇上九五至尊的威严。他呢拿起了小架，是啊，朕知道你这个张阁老的心思是想起复那些犯罪的官员，借此想收来一下人心，这想法倒不错，但是眼下还不是时机呀，这条暂且放着吧。皇上是一言说中啊，张思维这身上就冒了汗了，对，臣听皇上的，按皇上的旨意办。刚说到这儿，小皇上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现在有一个人也想加爵封伯，两宫太后也跟我传达了这个意思，可是朕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张思维在那瞪大了眼睛，仔细的听着皇上提起这件事儿。万岁呀，臣不知道您指的这位是谁。冯宝，冯公公，他怎么？张阁老感到奇怪。冯宝可是我的大伴，隆庆六年又跟同阁的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辅臣同受先帝的顾命，这四个人如今只有他一个人健在，皇长子诞生，论功行赏应该有他一份，一般的赏赐对冯宝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晋封爵位又牵涉朝廷的纲常，朕现在就拿不出主意了，所以让你给朕出个好主意。张思维细心的一听，皇上这话这里边可有话呀，虽然表面上他保持了对冯宝的一贯尊敬，但是他心里不想给这个冯宝封爵呀，只是李太后已经发了话，他不敢顶着不办，他跟我提出来商量商量，这是让我出头把冯宝进爵的事儿给否了。他想好了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万岁呀， 太岳先生在世的

时候，对这类的封赏是一律不允许。理由就是，赏爵太烂，坏了朝廷的纲常。是啊，现在那个张先生没了，轮到你这个张先生。你想一想，既然那个张先生不在了，那你就不能有个态度？张思维一下子被皇上给顶到墙上了，他想耍滑头，躲过这个场面，可是啊，躲不了了。想来想去，嘿，干脆我就机会试探试探皇上，是不是想除掉冯保？他把心一横，下定了决心要冒险进言。万岁呀，臣觉得给冯保加封进爵不妥。嗯，张先生，这不妥在哪儿？历朝封爵者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建功立业的大臣，另一种是皇亲。冯保他是一个太监出身，既没有丰功伟绩，又没有在国难之时有救驾之功。如果给他再封爵，那样一来就会遭到天下官人的耻笑啊！小皇上听到这儿，这精神头就上来了。朕怕的不是天底下这些官员的议论，你今天当着朕的面儿要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前朝的太监当中，有没有封爵的人呢？万岁，有一个，就是前朝的刘瑾。啊，你说武宗皇爷手下那个司礼监掌印，这个人太坏了。皇上，您说的极是，此人生封爵位，死有余辜。那么这么说来，冯保封爵这事儿应该搁起来。小皇上就好像去了一块心病，然后他抻了抻懒腰。张阁老啊，你回去之后就按你方才的所言给朕写一个奏本，把冯保为什么不能封爵的理由一条一条的给我写好，朕要拿给太后看。张思维一听，心里边暗暗的叫苦啊！想不到我绕了半天，被皇上给绕进套子里了。皇上是拿他当恶人整治冯保啊！这么一来，他不但跟冯保彻底的撕破脸，捎带着还把李太后给得罪了。那么事情既已经走到这一步，想当缩头王八，那根本不可能了。张思维本想趁机会在皇上面前再多说几句话，一看小皇上那意思，想反驾回宫了，他只好离开了皇上。当他刚走出几步，皇上一句话把他又叫住了：“张阁老啊，有些事儿，你回去得多费费心呐。什么事儿是越琢磨越透，下去吧。”就这几句话，给这个张思维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知道皇上让他多长点心眼儿。他回到家里边，他就一直在思考皇上这句话。小皇上才20岁，什么事让我都多琢磨琢磨，多分析分析，这什么意思啊？难道皇上真要对前朝的宰相下手？再说这冯保，皇上看来要把他甩掉啊，这可怎么办呢？我下一步真的要上张京这条船。这功夫他有点坐不住了，赶快把自己那几个门生要找来商量商量。这门生里边当然离不开李直，他把李直找来了。李直觉得现在首府您的机会来了。李直说，这件大事咱们多找几个人商量商量，
看看

下一步，首府您应该怎么走这步棋？好吧，这李直就安排人。首先他想到了雷士珍，李直就安排雷士珍、王继光还有楚墨伦，这几个人都是臭味相同，再说他们都是张四维的门生，他们要跟老做主好好商量商量老做主下一步的路怎么走。这几个门生在那熏风阁，就是独一处那馆子，安排了一桌酒席。当这几个人都坐好了之后，那跑堂的上来了。这个跑堂的叫杨二牛，他非常亲热的给这帮人点了各种各样的菜名，让这帮人啊好点菜。这帮人也经常来，对这个杨二牛也比较熟悉。伙计，你看什么好就给我们上什么。这杨二牛下去啊，不大功夫啊，这各种风味的熏猪头肉就端上来了。这几个人是一边吃一边喝，吃着吃着就得唠正题啊。这李直就先说话了：老做主啊，您要想在内阁站稳脚跟，必须得拔掉冯宝这个钉子。冯宝这个东西啊，太不是物了，现在他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你看看，皇上不已经看不起他了吗？不过这个冯宝在大内的势力可太大了，再说李太后和陈皇后都听他的，最好啊先投石问路。投石问路，这石怎么投？老做主您别着急，我们小哥几个都给您想好了。我们在暗地里发现了冯宝很多贪秘的罪行，只要您老做主一发话，我们一起给皇上上折子，来弹劾这个大内的一把手。张四维听到这儿，不行，冯宝这棵大树根基太牢啊，咱们想办法挖他的树根，要是把他树根给挖掉了，一来风就能把这棵大树吹倒，这回皇上不敢得罪他，说明这棵大树还有根基。皇上不想给他封爵，是想绕个弯儿，让我来当这个罪人。现在可以看明白，冯宝还是有势力呀。眼下有一件事，你们这些门生必须替我去做。这雷士珍一听，老做主啊，您放心，既然这棵大树挖不倒，咱们就给他掏根。对，就给他掏根。要说研究这些事儿，他们几个是非常秘密。你想，现在张四维已经是朝中的宰相，他要和他的几个弟子研究下一步的打算，这个事儿啊谁也不知道。可是俗话说得好，路旁说话，草窠里就有人听。这么秘密的情况结果被人发现了。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东厂的小特务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就在这儿也有东厂的眼线。东厂这个眼线呢，他大号叫杨二牛，公开身份是跑堂的。这个跑堂的杨二牛今天他发现这首府和几名官员在这儿喝酒，他就格外加了小心。别看首府穿的是便装，但是这个杨二牛的眼睛那可不是白给的，他就开始仔细的观察这些人的动态。你看他不光上茶倒水上菜，然后递手巾把，服务的是特别周到。可是这些呀张四维他们几个谁也没注意。俗话说得好，屋内说话屋外有人听，
路旁说话，

0: 好嗑有人听。虽然他们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是屋外有一个人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密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4个基础之上。普京当天在与俄政府高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俄乌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普京说，乌方试图通过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俄军每天都在推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正在辽宁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发布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本届论坛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中，万物互联电网、直接体理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当地时间6月24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关于谨慎前往泰缅边境地区的领事提醒。近期有中国公民反映，因曾前往泰国达府等泰缅边境地区，在入境泰国时被移民部门列为重点核查对象，甚至被拒绝入境。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充分了解有关风险，谨慎前往达府、美索等泰缅边境地区。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高温，多地打破高温记录。据法国媒体当地时间23号报道，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开始，将进行6场较量。明天3点，瑞士队对阵加拿大队，波黑队对阵卡塔尔队。明天6点，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摩洛哥队对阵海地队。明天9点，捷克队对阵墨西哥队，南非队对阵韩国队。此刻提示，近年来一些商家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但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存在。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那这几天呢，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那考生们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
0: 是的，考生们即将进入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到7月初，还有7月底到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录取工作的顺序是什么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2: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3: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

0: 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1: 2026年，全国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
2: 是的，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什么不同？有哪些填报策略？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3: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0: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4: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视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0: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1: 那志愿填报到底该从哪里入手？怎样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对此，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0: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4: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校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提示，
5: 这个分数 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抱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

0: 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1: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好，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工程进展。目前鲇鱼高铁建设进入加速跑阶段，今天文安邑隧道正洞开挖突破万米大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带来的报道。
4: 鲇鱼高铁位于陕西省北部，线路全长约2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有延安、延安新区、延川、清涧北、绥德西、米脂北、榆林南七座车站。中铁十八局鲇鱼铁路一分部副经理石亮介绍道：
5: 文安邑隧道位于延安市延川县，全长12725米，该隧道最大埋深约200米，隧道穿越黄土两卯沟壑区，地形切割严重，起伏剧烈，动身需穿越5套地层，为重难点工程，高风险隧道。
4: 文安邑隧道采用了进出口与三个协警同步掘进模式，西城客砖陕西公司联合项目团队借助 BIM 数字化建模技术，对施工全流程开展系统性模拟推演，动态优化施工组织与资源配置。中铁十八局团队投入使用的智能设备，将关键工序纳入全流程智慧闭环管理，通过标准化、可视化、可追溯的工艺管控，保障质量结构。中铁十八局鲇鱼铁路一分部安全总监童路清说：
6: 我们团队构建的数字隧道管理系统，通过全域布置智能传感终端，实现对围岩变形、支护受力、环境参数的全天候、全断面高精度监测，系统自动进行建模分析与分级预警，施工人员据此科学动态的调整支护刚度与施作时机，确保隧道收敛变形始终处于安全范围内。
4: 在黄土里打超过万米的隧道，如何解决浅埋、易坍塌等挑战呢？中铁十八局鲇鱼铁路一分部总工程师徐兴顺说：
7: 我们采用3台阶预留合金土工法，结合机械开挖与精准爆破技术，分台阶有序推进施工，最大限度降低对黄土围岩的扰动，有效控制隧道变形及坍塌风险，同时积极推行自由化、专业化、班组化建设。在文安邑隧道一号协警正洞小里程采用全工序机械化配套组织施工，保障隧道安全高效掘进。
4: 鲇鱼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中包头至银川至海口的包银海通道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对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改善沿线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8: 进入夏季，时令蔬菜集中上市。江西南昌针对远郊菜农进城卖菜出行不便、耗时长的实际问题，专门开通8条菜农专线，穿行城乡之间，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后一公里。用精细化的公交服务，既帮菜农稳增收，也帮市民保障菜篮子的新鲜。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南昌台记者康玉峰的报道。
9: 这个工作做得很好，我们都早一点到城里。
10: 凌晨3点，南昌县向塘镇加西村的菜地还浸在夜色里，菜农将长花头戴探照灯，已经弯着腰麻利地采摘起空心菜、茄子、辣椒等新鲜蔬菜。
9: 我还有摘茄子跟辣椒、木耳菜，都是叶子菜，都很好。
10: 忙活了一个多小时，沉甸甸的蔬菜装满了菜筐。江长花说，现在能安心常去城区卖菜，全靠家门口的179路菜农专线。
9: 每天的这个点都在等着，都

0: 四十人，该有这个车呢都方便。现在这个车呢都是骑电动车，一个半小时也不方便，不安全了。
1: 啊，慢一点，慢一点，
2: 还不来
1: 点，慢一点，
2: 还不来点，
1: 慢点。
3: 清晨五点半，天色刚蒙蒙亮，嘉西村的179路公交起点站就热闹起来。村里的菜农们挑着大小菜篮，扛着蛇皮袋，从各个方向赶来。车门一打开，大家有序上车。公交工作人员一边维持秩序，一边熟稔地搭手帮忙搬菜。司机熊华英：
4: 因为这边在农年纪普遍偏大，我们每天会协助一些老人把菜搬上车，我们多帮他一点，他们上车就会轻松一点。同时我们车上还安排了车队管理人员维序，让老人坐车更舒心。
3: 5:50，179路菜农专线准点发车。嘉西村距离南昌市区20多公里，过去菜农想进城卖个好价钱，只能挤普通公交，带着大件菜筐和其他乘客同城，既不方便也耗时间。为破解这一难题，当地政府联合公交部门走访调研后，量身定制了菜农专线，与线路首班车同步发车，既不耽误菜农进城赶早市，也不影响普通乘客的日常出行。不仅是专属发班，专线还针对菜农需求优化了线路，让进城的路更快更顺。司机熊华英：
4: 考虑到菜农进城卖菜比较远，耗时长，我们针对线路优化调整，原先60多个站点精简到12个站，全程110分钟缩短到80分钟，线路直达市区多个集贸市场，降低了往返的时间成本。他们卖得好，我们也高兴。我能做的就是安全准时地将他们送达目的地。
3: 一路上，车厢里弥漫着新鲜的蔬果清香，沿线村镇的菜农陆续上车，大家坐着专线唠着家常，再也没有从前赶路的奔波与煎熬。说起这条专线带来的变化，菜农们都赞不绝口。
5: 这些菜到城里去卖，基本上都能高1块钱一斤，给我们增加不少的收入。以前挤呀、挤呀，我们都9点10点都到过南昌，有这辆车我们好多了，也方便。
6: 以前要2、3吨子，东西很多，也不好放。在里口也坐车也坐不了，不好走路。是个现在好，现在东西放得下，人要轻松。
3: 一条专线，一头连着菜农的钱袋子，一头连着市民的菜篮子，既是城乡流通的纽带，也载着农户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截至目前，南昌全市已开通8条这样的菜农专线，覆盖周边多个农村村镇。南昌公交运输集团运调处处长王小平：
7: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开通了8条菜农专线，每天服务200多名菜农，共运送菜农22万人次。我们通过及时调整运营模式，提前发班，增加班次，减少停靠，缩短运营时间，保障时令蔬菜及时转运至城区。下一步，我们将根据菜农的需求，进一步拓宽运营线路，用公交服务打通城乡物流，助力乡村振兴。
8: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云南。云南白马雪山地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地带，是以保护高山针叶林、山地植被垂直带自然景观及滇金丝猴等珍稀物种为核心目标的高山生态系统。科研人员最新发现，濒危物种拟刺棒南星种群在持续壮大。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了解一下。刘翔宇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拟刺棒南星的最新种群情况。
9: 好的，主持人，拟刺棒南星呢属天南星科天南星属的植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啊，它是2000年呢在云南丽江首次发现并被确定为新种的。那模式标本馆藏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此后啊鲜有相关的报道，曾一度淡出公众的这个视野。2023年7月呢，白马雪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德清县区中贡 U 型谷开展的这个植物群落监测的时候，发现了2株拟刺棒南星。那这一个发现更新了拟刺棒南星的分布上限至海拔3930米，也让消失了23年的这个珍稀植物重回到我们大众的视野。 近日呢，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完成响骨鲸区域拟次棒蓝星野外专项的这个调查的时候啊，共记录到拟次棒蓝星有665株，种群自然更新态势也是非常好的。那从2023年的两株到2026年精准统计的这665株，多年的这个持续监测不仅摸清了拟次棒蓝星在白马雪山保护区的分布家底，更是见证了这个种群的自然壮大。
1: 嗯，
0: 主持人，
1: 那这次对拟次棒蓝星的科考还有哪些重要的科研以及生态意义呢？
0: 好的，除了这个见证种群的壮大呀，此次调查呢还首次获取了这个物种的高清的视频素材，为这一珍稀物种留下了宝贵的这个影像的档案。那此次665株的精准摸底呢，也是进一步完善了该物种的基础的数据，也为后续固定监测样地呢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据了解啊，下一步保护区呢将持续的跟进动态监测，完善物后监测台账，加大重点区域保护的力度，扎实的推进了野生的这个植物常态化的保护和管理，守护好这片来自高原的珍稀种群。主持人，
1: 好的。
2: 气象服务站。
3: 好，接下来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最后几天呢，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啊，都需要关注降雨的影响。在北方呢，主要是华北、东北是多降雨的，像今天这一带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的分布不均匀，一般呢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的话呢，最好是多多留意一下当地临近的预警预报，合理的安排一下出行计划。那估计明后两天呢，华北和东北的降雨就会缩减了，但是呢，本周六也就是27号开始，华北、东北这一带的降雨又会增多，并会覆盖到整个周末，所以啊，降雨甚至还会持续到下周。那在南方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南退，主雨带的位置呢会出现一个南北的摆动。今天呢，雨带的东段会明显的减弱南落，但是西段啊，像广西、贵州、云南交界这一带仍然是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到了明后两天呢，南方主雨带大致会维持在从云南东部到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这其中呢，雨量比较大的区域会集中在云南、广西、广东北部、福建东部，还有台湾等地，一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等到下周，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西伸北台，南方主雨带呢会再次的北台到长江中下游到江淮这一带，雨势呢到时候会有所加强，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中持续的关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3: 嗯，好的，胡晓丹。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公布，普通类本科一批次，文科451分，理科468分；普通类本科二批次，文科315分，理科304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天上午12时开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志愿填报系统。本科提前批次网上填报志愿截止时间为7月1日上午12时，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3日上午12时。今天，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本科线物理类363分，历史类40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物理类488分，历史类512分。总台记者获悉，15五期间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总量将超10万人，2026年就有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集中扩招，力争增加2万人，利好拉满。 AI 智能类成新增专业风口，北航、西安交大等9所高校同步新开具身智能专业，还有不少学校扩容了机器人工程、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成为扩招重点，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也同步均衡布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举行，本届论坛于23号到25号召开，会期3天，吸引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代表参会，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新领军者年会。今天进入会期第2天，上午举行的开幕全会释放明确信号，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中国持续以创新、开放、合作的姿态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让中国新发展成为世界新机遇，为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共谋长远发展凝聚信心与力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3号说，导弹问题不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之中，也永远不会成为议题。佩泽西奇扬当天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他在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如果伊朗没有用于自卫的导弹，以色列和美国就会像在加沙那样袭击伊朗，他们不会有任何怜悯，会摧毁我们的力量。佩泽西奇扬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与任何人就我们的防御能力进行谈判。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最后一轮墨西哥队对阵捷克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当地时间23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面对此前已经取得2连胜的东道主，捷克队主帅库贝克表示，球队必须相信足球场上一切皆有可能。尽管已经提前出线，墨西哥队主教练阿基雷强调，球队不会因此放松。此刻提示，今天南方主雨带的东段将继续减弱并南落，但西段的广西、贵州、云南交界一带仍将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起到27号，主雨带继续南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代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伊朗方面已经同意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国方面，美方100%确认了伊朗已经同意了相关安排。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

0: 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2: 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
2: 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
1: 当地时间23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表示，伊朗不想讨论弹道导弹问题，这一议题也从未被纳入讨论或提上议程。他还强调，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却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且不合逻辑的。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3: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2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2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2: 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发现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未提及本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
1: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
2: 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
2: 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僵局之一，牵动着谈判的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
1: 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离开黎巴嫩，这是个僵局。
5: 他跟谁这么说的？跟你说的吗？我们会关注一下，我不会告诉你我将做什么，但问题会解决的。我是问题解决者，我解决问题很迅速，包括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
0: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
6: 我本人以及国防部长对以军下达的指令明确且没有改变，我们在黎巴嫩南部的士兵拥有完全行动自由，以消除任何针对自身或是以色列北部民众的直接及潜在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在此事上不受任何限制。
0: 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7: 当以色列成为美国国旗上的另一颗星时，美国总统就可以决定以色列军队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而当美国总统在为美国人制定政策时，就让以色列人来决定以色列的政策吧。
0: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53%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2: 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观察，自本月19号黎以宣布停火以来，除了零星的交火与军事侦察行动之外，停火协议基本得到了履行，大批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开始返回家园。
1: 他表示，最新评估显示，黎巴嫩南部的破坏程度令人触目惊心，目前已有超过11000栋住宅建筑完全被毁，另有2200栋房屋部分受损。
8: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9: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8: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9: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8: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0: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8: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1: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8: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那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5: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16: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15: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16: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15: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16: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们尽可能的在政治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 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15: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16: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15: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16: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有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无线电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他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14: 海洋服务站，
2: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17: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目前，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正在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为台风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西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况非常恶劣。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务必及时回港避风，注意安全。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今天到明天浪高都会在2米以下。近岸城市海域中，浙江中南部和福建北部沿海受浪区外围的影响较大，台州、温州海域浪高1.5到1.6米，休闲游玩需要注意谨慎，远离岸边。航线方面，多数航线今天浪高在1米左右，上海到普陀山航线和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会超过1.3米，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提前备好晕船药。另外，近期航线多有降水，出行可以备好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2: 好的，黄子涵。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3、2、1，点火！
21: 怒放天空，天域飞动，中国空间站永远。
2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5: 好 city 啊！
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河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河美静远930，听天气。
17: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3。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静园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当前气温30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当前气温26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当前气温26度。河美静园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任素汐演唱的《风》，歌词内容主要唱给在城市里漂泊和已经学会适应的人，引得了听众情感共鸣。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赵雷演唱的《鼓楼》，由赵雷作词作曲。鼓楼以一种异乡人的姿态传达出漂泊的艰辛苦楚。歌曲开头的吉他演奏奠定了轻快的节奏，表达了很多事没那么重要，要学会释怀的主旨。歌曲更像是一种叙事，对所看所闻的感性表达。同时，该曲的整体风格上与赵雷的前作《成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赵雷真诚的所见所思。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唐伯虎演唱的《落》，由萧然作词作曲，发行于2024年3月19号。《落》的歌词充满了诗意与哲理，以花开花落、日升日没为影子，展开了一幅幅关于人生、爱情与时光的画卷。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陈雪凝演唱的《童话镇》，是歌曲的翻唱版本。歌词借用白雪公主、小红帽、睡美人等经典的童话意象，隐喻成长中的逃避、挣扎与对幸福结局的向往。副歌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的七彩的河为记忆点。
1: 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鞠婧祎演唱的《叹云溪》。《叹云溪》是古装剧《云溪传》的片尾曲，由郭德子仪作词，鞠婧祎演唱，于2018年7月2号以单曲形式

制通过斯巴文化发行。该曲一歌名取谐音探云溪，呼应了剧中人物。歌曲将云溪传中的韩云溪与龙飞夜的幕幕情节带入其中，鞠婧祎以独特的声线进行演唱，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心凌演唱的《第一次爱的人》。第一次爱的人向听众表达了一个人不知何处是岸，也就无岸可寻的心情。当爱情的小船漂泊的时候，想念的是第一次爱的人。当失去第一次爱的人的时候，即使周游了整个世界，也无法安慰心中的空缺。王心凌一开口便勾起了听众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3: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8: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庆远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俊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俊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俊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占用消防通道拒不改正且不配合处理，罚款并拘留。案情简介：2022年1月22号，消防救援机构在对某高层住宅小区私家车辆占用消防通道的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现场核查过程中，发现周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停放在消防通道上，占用消防车通道，影响了消防车通行。执法人员立即上前劝阻，告知周某占用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行为属违法行为，要求其立即驶离。周某拒不配合驶离，随即将车熄火后径直停放在消防车通道上准备离开。执法人员告知周某如果不配合整改，消防救援机构将对违法车辆进行强制的拖移，待履行费用需由本人承担，同时将其处置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周某不顾执法人员的劝解，坐车欲离开，随后执法人员对车辆进行了强制拖移。在强制拖移过程中，周某用身体阻挡拖车，妨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执法人员与周某多次交涉，要求其配合执法，周某拒绝挪车，也拒绝代为履行挪车。在公安机关民警到场后，多次警告周某不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但周某拒不配合，随即对周某进行了强制传唤。

处理结果，周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停放在消防通道上，占用消防车通道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第二款，结合周某拒不整改的违法情形，对周某罚款5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第三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52条，责令周某支付200元的代旅行拖车费用。周某阻碍消防救援机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一款第二项，公安机关对周某行政拘留8日。

专家评析，消防车通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一旦出现了占用、堵塞、封闭的情况，将严重影响消防车的正常通行和灭火救援行动的扑救作业。延误灭火救援时机，如若救援不及时，极易造成火灾蔓延扩大，甚至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通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个人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第二款，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本案中，周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停放在消防通道上，占用消防车通道，应当依据本条对其进行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第三款，个人有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行为，经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52条，需要立即清除道路、河道、航道或者公共场所的遗洒物、障碍物或者污染物，当事人不能清除的，行政机关可以决定立即实施代履行。本案中，周某经责令整改拒不改正，消防救援机构可以决定立即实施代履行，代履行费用200元由周某承担。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一款第二项，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本案中，在公安机关民警到场后，多次警告周某不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但周某拒不配合，情节严重，应当依据本案对其进行处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蜜。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
6: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清源930清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业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业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业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业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意非法经营烟花爆竹，可能涉嫌犯罪。案件事实：2024年12月20号，行政执法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对某民房进行执法检查，检查发现该民房负责人孟某某涉嫌未经许可非法从事烟花爆竹经营储存活动，现场共储存个人燃放类烟花爆竹551箱，约5827公斤，该民房面积约30平方米，现场未配置应急救援器材，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不符合烟花爆竹储存标准。经风险分析显示，该烟花爆竹点主要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为火灾爆炸，一旦发生烟花爆竹爆炸事故，会对周边民房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孟某某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其行为存在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第3项的规定，涉嫌构成危险作业罪。

处理情况，2024年12月20号，经检查发现孟某某非法经营储存的烟花爆竹数量多、金额大，涉嫌构成危险作业罪。公安机关当场对涉案人员孟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对涉案的烟花爆竹予以扣押。2025年1月2号，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最终以非法经营罪对孟某某进行立案侦查，随后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专家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1: 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
0: 一、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的。二、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而拒不执行的。三、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

会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以及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

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品，一旦意外引燃，后果不堪设想。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经营许可、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烟花爆竹。

本案当事人未经许可在普通民房内擅自从事烟花爆竹经营储存活动，且周围环境人员等较为复杂，大量烟花爆竹堆放在民房内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发生爆炸，对周边居民造成极大威胁，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执法人员充分运用行政执法部门与公安机关联合执法机制，通过现场勘查、风险分析和的方式，及时固定了当事人存在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烟花爆竹经营储存的关键证据，为公安机关后续刑事侦查、检察院起诉及法院判决奠定了坚实基础，有效震慑了不法分子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极大地保障了烟花爆竹市场的安全稳定。

本案向社会发出了最明确的警告，非法从事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的经营储存，不是普通的做生意，而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犯罪行为。任何个人和单位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许可制度，将危险物品置于专业安全的管理之下。任何为牟利而漠视法律、罔顾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5，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感谢你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驻美国大使兼驻美洲国家组织观察员谢峰当地时间23号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对话会时，针对巴方领导人在美洲国家组织年会开幕式上无端指责中方对到港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等言论，第一时间澄清事实，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谢峰强调，作为航运大国，中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生命安全，但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商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包括船只，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国依照中国法律和国际公约对到港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不针对特定国家和船籍，无可指责。谢峰表示，中国企业自1997年获准并依法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为促进巴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近30年来，双方合作顺畅，不存在任何重大争议，巴方也从未提出任何抱怨。今年1月，巴最高法院突然作出判决，强行没收、接管、强制驱逐中国企业。明眼人都看得出，这背后是政治操弄。如果契约想撕毁就撕毁，市场规则说不遵守就不遵守，资产想接管就接管，经营者说驱逐就驱逐，谁还来投资？谁还来合作？谢峰再次敦促巴方纠正错误，保障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4号表示，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国家自身来保障。伊朗在最艰难、最复杂的条件下，也没有抛弃自己的朋友与战略伙伴。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与伊朗的停火同等重要。伊朗将外国军事力量撤出本地区视为一项战略目标。经验表明，西亚地区的域外军事基地不仅没有带来持久安全，反而成为动荡的根源。伊朗怀着极大的诚意，向所有伊斯兰国家，特别是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宣布，伊朗已准备好达成安全协议，并通过经济合作加以巩固，以使这片土地对所有投资者而言都变得安全，并在面对共同敌人时实现整体安全。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23号发布报告称，以色列当局和安全部队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儿童实施蓄意袭击，相关行为构成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委员会成员希多蒂在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当局针对巴勒斯坦儿童的行为违反所有国际法律规范，必须被追责。世界杯快报，世界杯 L 组次轮，克罗地亚对阵巴拿马，莫德里奇迎来了个人第200次代表克罗地亚出战的里程碑时刻，并成为足坛历史上第4位国家队出场达到200场的球员。比赛中，莫德里奇被替换下场后，全场致敬

摩迪莫德里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到27号，我国主雨带继续南压，并将稳定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晚高峰将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清洁能源链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1: 还会聚焦新疆且末一辆越野车遭遇山洪险情，路过牧民出手相救，抛出的绳索承载着怎样的善意和勇气。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火热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咱们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清洁能源链展区，他发现在这儿的氢能展示已经覆盖制储输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请听报道。
3: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4: 这边展出的是一款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然后这块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这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一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3: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5: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3: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6: 提供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气体容器。
3: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6: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3: 在清洁能源链里逛了一圈，

0: 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了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听。
1: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2: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执行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1: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2: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几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的新疆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6月22号傍晚，因为山区暴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的时候遇难，车内两人被困。
0: 车辆遇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路过牧民就发现了险情，立即抛掷绳索，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而救人的视频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赢得了网友的称赞。当地牧民用绳索拉出的这座生命桥承载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这则救援视频中，湍急的洪水裹挟着泥沙碎石，将一辆涉水通行的越野车冲离路基，近半个车身已被淹没。车内两名驾乘人员意识到危险，立即下车试图趟水上岸，但山洪的冲击力让他们根本无法站稳，两人浑身被泥水浸透，随时被激流冲走。千钧一发之际，路过的几位牧民用绳索把他们拉到安全地带，确认两人安全。牧民努尔罕还不忘追问车里还有没有人。在岸边奋力拉起绳索，一度要冲进洪水中救人的是努尔罕的丈夫，24岁的凯塞尔。22号下午，他和妻子、母亲及另一位牧民朋友从牧区下山，计划乘车返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0-38团的家中。可突如其来的山洪挡住了去路，他们只好把车先停在河道东岸，稍作休整，再商量回程方案。就在这时，遇险的越野车闯进了凯塞尔的视野。
6: 当时一辆车直接冲过来，冲洪水了。他们到了一半，然后被洪水冲走了。不想那么多，我立马过去，我把车上的两捆绳子接上，然后我河道里面扔了两次，用我老婆的袜子里面装了石头，然后袜子绑上石头那边，然后扔了那两个人被困的那边方向了，然后他们能抓住了。
5: 妻子努尔罕并没有凯塞尔反应的那么快，但在危急时刻，她无比信任丈夫的每一个决定。
7: 看着他们被冲走，我们也不能光着看。然后她第一时间拿着那个绳子往那个车里面跑，我们也跟上去。然后她让我直接把袜子脱下来。 我问了他要干嘛，他说快点，你不要废话。然后我给他脱下来了，我看他。

0: 网吧里面装的那个石头绑在绳子上面，给他们扔过去了。我就意识到他爸妈起这个名字挺有意义的。
1: 努尔罕说，在维吾尔语中，丈夫的名字凯塞尔意为勇敢，而他的名字努尔罕代表阳光。这对去年八月新婚的小夫妻都在且末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也没经历过如此汹涌的山洪，更别说在水中救人。
2: 担心我不想了，我心疼死了那两个人，都是我们在矿区上班的那个两个人，我们那个那片就都是那个矿区嘛。
1: 获救的袁广超是为当地矿山建设提供服务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这次遇险正是发生在送物资的路上，被他和同事不得不放弃的那辆越野车里，装满了给山上作业工人准备的肉、菜和水果。袁广超每周要上山送两次物资，这处距离38团54公里、通往奥伊亚伊拉克镇和山区的必经之路，他开过太多回。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一处5-6米宽、再普通不过的过水路面。平日里河道中只是一些石子，洪水中遇险远在他意料之外。是牧民质朴的善意和无畏的勇气，让他们化险为夷。
3: 也就有点绝望了，人呼吸不过来，现在感觉挺后怕的。因为那个洪水岸边它是戈壁滩嘛，就是很容易塌方嘛。因为我们当时那水流很急，当地的牧民给了我们2次生命嘛。到了岸上以后，因为浑身都湿了嘛，浑身都是泥浆。当时牧民把他们的衣服、吃的、水，身上就剩一瓶水了嘛，沙漠里面给了我们。等到我们安全脱险以后，再陪着我们整理一下。等我们的人到了以后，拿了衣服东西过来以后，再离开嘛。
1: 傍晚5点多施救成功，等到晚上7点半，山上的救援队与袁广超接应上，凯塞尔一家才松了口气。38团的家还是回不去，他们临时决定先回奥伊亚伊拉克镇的牧民朋友家过夜，还不忘让袁广超和同事也一起去住。袁广超不愿打扰牧民，他把车开到一处安全地带，两人就在车上休息了一晚。分别前，他们相约次日一早会合，退水后一起回到38团。昨天上午回到家，再次和这对新朋友分别，凯塞尔又回想起这次救人的经历。他很骄傲自己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绳索拉出这座生命桥。而昨晚，凯塞尔也迎来了和袁广超的第一次。

休息了一晚。分别前，他们相约次日一早会合，退水后一起回到38团。昨天上午回到家，再次和这对新朋友分别，凯塞尔又回想起这次救人的经历。他很骄傲自己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绳索拉出这座生命桥。而昨晚，凯塞尔也迎来了和袁广超的第

0: 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被网友们称为新疆拉布布。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其实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2: 上证有现货吗？都没有。
3: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4: 我弟弟是谁？
2: 对。
1: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4: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5: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
4: 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6: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7: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8: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1: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9: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8: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10: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1: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其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等。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3: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分序言、输血材料和输血方法、实验成绩等章节，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
14: 他这里说的是集血源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个种类，输血方法是用10%的聚原酸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多少人被做实验呢？23例，其中有5例特殊的场合出现什么急性大量出血，这是进行濒死状态了，对他进行动物血大量注入。
13: 谭天介绍，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而军医斋藤琴主张输入动物血液，对23名战俘进行输注动物血液实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依过性，最终全部存活。
14: 他这里把其他各种输血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比如说干燥血液，比如说保存血过期问题，他这里最后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比如说均码

0: 随军行动的时候，一旦缺血，就从军马身上抽温血就可以了。还提到了将来要研究从尸体里头抽血，看尸体的血能不能进行补血。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军医团杂志自1903年3月创刊至1945年8月停刊，主要登载陆军军医团成员撰写的军事医学研究前沿论文，介绍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各地分团活动情况，其中包括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密切相关的内容。
2: 军医团杂志是战时的医学杂志，它的发行量很大，我们主要是在里面查找731部队成员或者是日本西军战部队成员在里面发表的文章和所谓的医学论文。据我们统计，里面刊载了石井次郎、北野征次等诸多核心成员的论文，总计是41人，总量是187篇。
1: 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阵医药学研究会包括战伤、卫生勤务、疟疾、营养失调症、结核等议题，由日本陆军、日本红十字会等组织的军医和救护医生分别做了报告。这篇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的报告便是其中一个。金世成介绍，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从文本记录的角度佐证了以往口述证言中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曾开展人马血互换实验，而且在陆军军阵医药学研究会上公然提出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进行救治实验，并在高发行量的医学期刊上发表，表明当时人体实验已是日本军医界公开的秘密。
2: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也呈现的就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来为我们说天气。晓丹你好。
5: 你好叶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本月的最后几天呢，我国值得关注的高温暑热区域啊，主要有三片，分别呢就是新疆、华北平原还有海南岛。我们分别来看，25到30号，新疆西部上空持续会有大陆高压脊的控制，那这其中27到30号呢，新疆的高温范围会逐渐的扩大，月底的时候除了部分山区之外，新疆大部地区普遍会有高温出现，吐鲁番等地的局地呢，最高气温是会达到40度或者是以上的。那临近的像内蒙古西部的部分地方啊，到了月底也是会有高温出现的。那目前呢，乌鲁木齐是在6月30号预报了有高温，那如果出现，这会是当地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在华北平原这一带呢，未来会有高温暑热天气发展，26到28号，高温呢会从河北的中南部逐渐扩展到山东北部、河南的西北部、陕西关中还有陕北等地，到了本月底的时候呢，河北的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等地会继续的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石家庄和西安这个周末呢就会陆续的出现高温。另外在海南岛依然会持续的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那海口预计是从25到30号，最高气温大多情况都可以达到37度或者是以上。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玲，
4: 感谢胡晓丹的介绍。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24号消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消息称，以黎第五轮会谈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到25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消息称，以军预计撤出的一些区域位于所谓黄线以南，即以军目前所在区域。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媒体说，以军最近几天占领了一些地区是为了谈判，之后再从那里撤出，撤出范围只占相关区域的几个百分点。消息称，相关撤军计划是美国推动的一项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该方案，美军将训练黎巴嫩军队，以提升其部署和管控能力，并确认进入以军撤出区域的人员属于黎巴嫩军队，而非真主党武装。消息说，以色列政府据称已向以军下达正式指示，以军可在黄线以内自由行动，并可为阻止及时威胁采取行动，但不得在贝鲁特、提尔等更远地区展开行动。以色列方面此前消息称，美国近来对以色列政府和以军在多条战线上的限制正不断加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6月23号，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经初步研究判定为6月16号大柴旦6.3级地震的余震。针对网传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等受阻的说法，青海省海西州公安交管部门向总台记者表示，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消息并不属实。23号，5.2级余震发生后，交管部门迅速进行2轮次道路隐患排查，相关路段没有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正常有序。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阿曼正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在霍尔木斯海峡设立一条供船舶通行的临时航运通道。帖文说，此举符合阿曼遵守国际法，确保霍尔木斯海峡航行自由和无障碍通行的承诺。计划使用该通道的船舶需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世界杯快报，葡萄牙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第二场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南德斯赛后在混采区接受了采访，谈到 C 罗，他说 C 罗为进球而生，我们也需要 C 罗去进球，他是历史最佳射手。谈到比赛，他还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为前场球员创造机会，当然不只是为 C 罗创造机会，但他是我们进攻端最重要的核心，所以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制造得分机会。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

0: 南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个税汇算月底结束，收到补税提醒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又可能面临着怎么样的后果。
2: 因为过期药械没有隔离储存，一家口腔诊所被行政处罚80000元。法官以案释法，讲述过期产品与合格药械混放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5: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4: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5: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4: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5: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 仍拒不配合的。

0: 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依法规范药品医疗器械全流程管理，严把过期产品处置关口，是医疗机构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
3: 一家口腔诊所因为将过期药械与在有效期内的药械混放，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8万元。口腔诊所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强调没有实际给患者使用过期药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驳回诊所所有诉求。
2: 那为什么没有隔离存放过期药械就构成了违法？此案的审理结果给医疗机构带来了哪些警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4: 这起行政诉讼的起因是市场监管部门对口腔诊所做的例行现场检查，在诊疗 VIP 诊室查获过期氯化钠注射液、过期口腔器械盒、一次性使用口腔输水管、一次性使用无菌手术刀片等器械。北京一中院法官助理李小琼介绍，
5: 这些过期物品和在有效期内的合格药械混放，诊所没有设置物理分区、警示标识等任何隔离管控措施。经核查，该诊所未建立完善进货验收台账，无法提供涉案药械购进票据、供货商资质及产品合格证明等资料。
4: 市场监管部门综合案件事实，鉴于过期药品部分违法行为轻微，尚未实际使用，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减轻处罚，罚款50000元。医疗器械部分因存在实际使用且管理严重缺失，给予一般处罚，罚款30000元，两项合并罚款80000元，同时依法没收全部涉案过期药械。诊所不服处罚决定，
5: 诊所不服处罚先后提起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认为市场监管部门把没有及时销毁放置在诊室的过期药械认定为使用劣药和使用过期医疗器械定性有误。
4: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119条、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55条均明令禁止使用劣药和过期医疗器械。口腔诊所将过期药械存放于经营场所，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使用劣药、使用过期医疗器械应予处罚的情形，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北京一中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梁飞介绍，
6: 法院对案件审理后认为，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储存属于使用的一个环节，与药品的购进、调配、应用等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了药品的使用，而医疗机构将这些过期的药品、医疗器械与合格产品混放，又没有落实有效的隔离，就相当于放任了过期产品随时存在被医护人员误拿误用的安全风险，既构成了法律规定的使用劣药和使用过期医疗器械的情形。
4: 法官强调，过期药品易出现成分变质、药效下降，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物质， 过期医疗器械的无菌性、物理性能均无法保障，投入诊疗极易诱发医疗损害，直接侵害就诊群众身体健康与公共卫生安全。是否做有效隔离是判断过期药械存储风险是否失控的核心指标。李小琼分析，
5: 有效隔离的成立需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物理隔离，设置独立的存放区域，与合格品区域有明确物理边界；二是视觉警示，加贴醒目的警示标签或者采用色标管理；三是制度保障，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记录台账，证明过期产品已被移出使用流程。
4: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监管部门结合货值实际使用情况、危害后果等因素，确定处罚幅度，符合过罚相当原则，认可监管部门罚款80,000元在法定处罚幅度内，并无不当，驳回口腔诊所的全部诉求。此案警示，药械管理是医疗机构的法定责任，任何私自变通、侥幸心理都无法逃避法律追究。李小琼说，
5: 医疗机构需定期清查库存药械，发现过期产品应立即下架、物理隔离、登记报废，同时完善进货查验制度，确保合格品与过期品不混同存放，切勿抱有闲置存放不使用就不算违法的错误认识。一旦疏于管理造成过期药械处于待用失控状态，即便尚未对患者造成损害后果，医疗机构也将面临高额罚款，甚至吊销执业许可证等行政处罚。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
8: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了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3: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14: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 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间接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

0: 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1: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0: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1: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0: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们尽可能的在政治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1: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1: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0: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有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无线电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他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地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下飞机之后呢，我倒是遇到了几个等待中国乒乓球队来打 WTT 的国球站姐。从 LA 机场出关，首先看到的是乒乓元素，这旅途开始的着实出人意料。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2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得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着乌兹别克，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2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5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5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2个平行宇宙。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共度的第13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了2026年5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这是连续第153个月公布月报数据。从查处问题类型看，五月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10783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3%。查处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3类问题，分别占当月查处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总数的59.3%、19%和11.8%。从查处级别看，五月全国共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问题1起，地厅级领导干部问题112起，县处级领导干部问题1401起，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22999起。其中乡科级及以下干部问题占查处问题总数的93.8%。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实践，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毫不动摇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盯住四风顽瘴痼疾，运用专项整治、风腐同查、重点查访、智慧监督、通报曝光等有效手段，不断压缩不正之风滋生空间，严防反弹回潮。要加强类案分析，坐实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把查处四风问题同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不断织密织牢制度笼子，形成长效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今天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十三五”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当地时间22号宣布将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 2026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开始，同组最后两场比赛同时开赛，其中瑞士队将与加拿大队交手，争夺 B 组的第一。另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将在形势复杂的 C 组迎战苏格兰队。此刻提示，新疆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29号白天，天山北坡、东江平原区大部和南江盆地的部分区域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40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美伊就伊核设施核查各执一词，黎巴嫩问题扩大美伊分歧。
0: 晚高峰观军情，今天关注一日三舰服役，印度加速海军扩张。
1: 体育方面锁定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正式开打， ABC 组迎来终极对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有报道说两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郭家坤表示，日本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3: 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0: 有记者提问，近日泰国媒体刊登文章，慰安妇不能被抹去，提及泰国、菲律宾等地区国家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正视甚至刻意弱化这一历史。前不久，新西兰奥克兰市曾计划设立一座慰安妇主题雕像，但在日方施压下叫停。近年来，多个国家也都出现过日方阻挠设立慰安妇雕像的情况，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
3: 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不久前去世的河野洋平先生，曾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然而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
1: 郭家坤表示，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
3: 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我们也注意到，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还敦促菲律宾将慰安妇问题纳入主流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更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0: 在回应记者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时，郭家坤表示，美伊应共同维护和落实谅解备忘录。
3: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

0: 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同海湾各国及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愿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然而，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问题，美伊双方给出了不同说法。
3: 同一天，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在美国华盛顿启动。

0: 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英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英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那涉及到核问题，美伊双方目前的堵点有哪些呢？对此，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表示，
1: 伊朗核问题当中的关键点就在伊朗核物质的丰度以及相关核物质的处置。那么因为从美国的角度要求呢，是伊朗的现在这个核浓缩铀的丰度要下到3%甚至是1%，而伊朗呢可能还是要希望维持现在核物质的这个丰度相对比较高，甚至是大概40%-50%往上。因此呢，双方观点还是差距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处置的问题上，可能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是希望能够将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核活动来放置在美国所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的一个国际机制的监管之下，而伊朗的这个角度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强调在监管过程当中，伊朗享有充分的独立权和自主权，所以双方的这种观点上的差异也会在未来逐渐的显现。
0: 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对于黎以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正在推动将美国斡旋的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他强调，黎巴嫩的未来应由黎巴嫩人民及其民选政府决定，美国未来将与黎巴嫩政府合作。与美方表态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的自由。那么以方为何要坚持对黎巴嫩施加军事压力呢？后果又会如何？对此，王进分析认为，
1: 从以色列自身的视角来看，那么由于以色列它独特的这种所谓的国家观感，以及以色列国内可能在今年的10月进行这个所谓的国内大选，那么导致以色列国内的政治观感集体的在向右转，就是它国内的强硬话语占据一个主导性。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它必然会逐渐或者说继续加强在黎巴嫩境内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区或者所谓缓冲区的一个建构，因此呢，这就会引发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谈判受到一个干扰项，那就是从伊朗的视角上来看，美国是有能力完全的左右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和战略决策的，但是呢，从以色列的视角来看，美国不足以啊影响自己的这个国内的政治，也不足以影响对外的这种关键的决策，所以呢，未来黎巴嫩局势如果说持续陷入冲突的话，恐怕也会直接影响美国和伊朗当前的对话进程，会削弱双方的政治互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关注晚高峰官军情。印度海军6月21号同时服役了3艘不同类型的国产舰艇，在舆论看来，这体现出印度大规模扩充军力的野心。然而，印度海军和造船业内人士警告称，印度国产舰艇在诸多先进技术领域仍然存在短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4: 印度海军同一天服役的3艘国产舰艇分别为隐形护卫舰杜纳吉里号、反潜潜水作战舰艇阿格赖号和大型勘测船桑绍达克号。军事观察员崔义亮认为，这3艘舰艇代表了印度海军在主力水面舰艇、小型水面舰艇以及辅助水面舰方面比较高的设计和建造能力。
5: 杜纳吉里是个6000多吨的，它自己叫护卫舰，但实际上呢，这6000多吨在别的国家可能都算到驱逐舰这个级别了。它是印度目前水平最高的主力的战斗舰艇，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防空能力比较好。这是在印度海军里边比啊，阿格赖实际上很小的一个船，在别的国家里边，这东西可能就是归为轻型护卫舰了，因为它排水量只有1500多吨，主要的用途就是在潜水区域里边，做做反潜呀、巡逻呀等等这种，相对来说烈度不是那么高的这种战斗任务。

0: 桑绍达克是一艘辅助船，排水量也就是3000多吨，不算特别的大。它主要是干什么呢？你比如说收集这个某个海域里边的海洋水文的、地球物理的这些数据啊等等的。除此之外呢，它为了收集这些数据，它是可以作为无人潜航器或者是遥控潜航器的母船的。所以说理论上说，它也可能去执行一些特种的这个战斗任务。
1: 印度海军野心勃勃的大规模扩充计划其实早有端倪。2025年1月15号，印度海军曾首次实现在一天之内服役3艘国产主力舰艇。印度海军还计划在2026年服役19艘军舰，这将是自2025年服役14艘军舰以来一年内最大的扩充规模。在崔义亮看来，印度海军综合实力居印度洋首位，但印度方面不满足于区域优势，企图不断扩充海军军力，并逐渐向外拓展海上存在。然而其有限的技术和财政支撑能力与其野心不相匹配。
0: 无论是你看他的海军的发展的计划呀、愿景啊，还是他海军活动的范围，就很明显能体现这一点，就是印度海军绝不仅仅满足于在印度洋里边排行第一。只要我们注意印度海军的这个新闻的话，你就会发现西太平洋这个离印度已经很远的一个区域，它是日常保持了有舰艇啊或者是活动在这儿的。形式呢，无论是联合演习啊，还是巡航啊，还是港口访问啊，它用各种的方法来扩大它在西太平洋这方向的这个活动。它的确也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们从这个具体的装备发展这角度来看的话，印度各种的舰艇都要发展，什么核潜艇啊、航母啊、常规潜艇啊、大型的水面舰艇、小型水面舰艇、辅船，乱七八糟的，它全都要发展。战线拖得可能有点太长了，一旦战线拖长了之后，它的技术、它的资金和它的能力能不能跟得上，就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了。
1: 印度媒体称，此次印度新服役的3艘国产舰艇彰显了印度本土造船生态系统日益成熟。近年来已有数量相当可观的印度自行设计制造的舰艇加入海军，另外还有数十艘国产海军舰艇正在建造中。崔义亮观察，印度海军装备的国产化率确实在逐步攀升，但是这数字背后隐藏的挑战也不容忽视。
0: 首先，印度的本土的造船水平和能力其实并不突出。有一个指标把这个问题体现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整个印度的造船在全球的造船市场里边占的份额1%左右，这个确实是很低很低了。那主要问题在哪儿呢？一个是基础设施偏陈旧，第二个是造船技术水平还不是那么的高，第三个，它虽然劳动力市场很大，劳动力数量很大，但是造船业这方面的熟练劳动力对它来说也是一个问题。这些障碍如果不排除的话，其实后边我觉得它的国产化率虽然能进一步的提高，但是它有很多关键的分系统，你比如说先进的雷达、先进导弹系统，很可能仍然没有办法就是实现国产化。那它只是冲数字的那个国产化率到底有多大的效果，就得打个折扣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晚上到明天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强降雨的集中区域啊，会呈现出一个总体缓慢南压的态势。同时呢，在华北东北这一带还会有一些阵雨雷阵雨天气，局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西南部和东北部、台湾岛的西南部，还有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以及辽宁的中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还有台湾岛西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省会级城市方面呢，像福州今天晚上到明天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沈阳呢是中雨转雷阵雨的天气。另外像北京还有天津，今天晚些时候也都会有雷阵雨出现。气温方面呢，本月底到下月初，华北平原由于大陆高压脊还有暖湿气流接连的影响啊，高温天气会逐渐的发展。新疆呢则会持续受到大陆高压脊的影响，高温会逐渐的增多。那在华南等地呢，高温是先减后增，未来三天高温逐渐收缩到海南岛，但是到了本月底的时候，随着副热带高压再次的跻身北台，华南的高温暑热又会再度的增多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4: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最高法、最高检分别通报已发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提示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
4: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6: 国际方面，明天李毅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
4: 当地时间24号到27号，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时提前到了16时，埃菲尔铁塔当天的关闭时间也提前了8个多小时。
6: 聚焦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5号凌晨开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几乎每一场都事关出线。
4: 那么各组出线的形势怎么样，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博弈？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4: 郝迪来前瞻一下明天的6场比赛。
7: 好的，那6月25号凌晨呢，到上午 ABC 三个小组呢分别会同时开赛，一个小组同时开赛，这是为了保证小组当中40球队的比赛呢是有一个公平性，不会有先结束的。那 B 组呢是凌晨3点，加拿大和瑞士都是目前同积4分，已经基本出现了。加拿大呢是正6球，那瑞士呢是正3球。末轮直接对话加拿大，想拿小组头名打平即可，而瑞士呢如果想拿小组头名的话，必须要反超加拿大，拿下加拿大。而另外一场比赛，波黑和卡塔尔呢，两个队应该是为荣誉而战了，因为两个队呢目前都是1分，这场球都是-3和-6，出现仅存理论可能。这场比赛需要有一个队大比分获胜，把自己的进球打成正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两个队不能够拿平局，拿平局的话将会双双被淘汰。C 组呢，早上6点，本组呢是巴西、摩洛哥、苏格兰。现在巴西、摩洛哥同积4分，巴西净胜球呢目前是正3，摩洛哥是正1。那巴西将会打苏格兰，苏格兰场比赛之前拿到3分，净胜球是0，他迎来了一个球队历史上的重大机遇。如果本场比赛能够战平巴西的话，他们也会成为小组第三出现概率极高的一支球队。这场比赛呢，苏格兰一定是以守为主，而摩洛哥面对海地，如果想力压巴西成为本组头名的话，他就要打更多的净胜球，他目前比巴西少2个球。A 组呢是上午9点比赛，墨西哥已经拿到6分，小组第一，净胜球3个，锁定头名。这组呢他会面对的是捷克。那韩国队呢将会面对南非。韩国队其实这场比赛只要打平就可以出线，而南非队呢要去力拼比赛的胜利，并且呢多一些净胜球才有可能性。而那边墨西哥无欲无求，有可能会给捷克队带来一些机会。这是明天将要进行的6场比赛的情况，主持人。
4: 好的，感谢郝迪。

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

0: 世界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

0: 知识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3: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3: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4: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4: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7: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6: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4: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做水领回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 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

0: 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 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

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
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

0: 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
2: 展富康，千里帮扶路，一片赤子心。周峰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坚守安全生产岗位。在金刚协作的浪潮中，他坚守初心，履职担当，用坚守守护平安，用实干续写两地携手共进的温情篇章。原干干部周峰。近年来，靖远县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粮油产业，培育出一批实力强、口碑好的粮油企业。甘肃天下粮油有限公司扎根靖远，深耕主业，以品质立品牌，以创新拓市场，在推动县域粮油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助力靖远。

0: 特色粮油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走进生产车间，各工序高效有序，规范运行，通过原料筛选、精细化压榨、多层精炼等流程，最大程度保留食用油的天然营养与醇香口感。灌油车间自动化生产线运转流畅，完成无菌灌装、精准封盖、贴标喷码、成品装箱一体化作业，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粮油产业是靖远县特色富民支柱产业之一。甘肃天下粮油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深耕粮油加工领域，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企业以产业化发展激活县域农业动能，擦亮靖远特色农产品名片，为全县农业转型升级，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张思维和手下几个门生秘密的在酒馆商量一下怎么能对付这个冯宝，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东厂的眼线是无所不在，他们这些谈话的内容虽然非常的机密，被东厂的特务杨二牛把这些情况探听到了。这杨二牛在门缝就听这些说话的内容，可是杨二牛也没想到首府也带

0: 的密探在外边啊，保护着首府他们。张思维手下这个密探就发现，哎，这个跑堂的怪呀，出来进去的特别勤快，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有的时候找借口也进去。当这个杨二牛把耳朵呀贴在门缝的时候，这个密探就有警觉了。他呀悄悄的高抬腿轻落足就上去了。等杨二牛发现的时候啊，哦，来了一位，赶快他就往楼下走，心想啊，我可不能让人家发现了。要说东厂的小特务都特别机灵，可是就在下楼的时候，人家首府带来的密探呢，啪一伸腿儿，那叫下绊子，啪叽就把他别了个前趴子，叽噜咕噜咕咚就滚到楼下去了。就在他摔倒这个过程当中，内阁这个密探呢用手一滑了，就是啊稍微带一下子，哎呦，发现了他腰里边有一块硬邦邦的假字号腰牌。这杨二牛啊一看不好，是连滚带爬的蹭蹭蹭蹭蹭跑了。这个密探一看，赶快邦邦邦一敲门，谁呀，进来。张四维他们在酒店正吃饭，就看慌慌张张手下带来的密探进来了。你进来干什么？哎，大人，坏了坏了坏了，什么事这么慌张啊？刚才是不是有一个跑堂的，他进来出去啊来了好几趟？
1: 是啊，
0: 首府啊，那是一个密探呢。你怎么知道？刚才呀，他上完了菜，他没下去，他耳朵贴着门缝在听你们说话。
1: 啊？
0: 他听到什么了？我一看不好啊，我就上去了。我上去，他往下边马上就走。我一伸腿，把他别了个前趴。这一摸，他腰里边有一块假字号的腰牌。张四维久居内阁，心里边特别清楚，这带假字号腰牌的那可是特殊的人物啊。假字号的腰牌可以一天24小时随时进大内去汇报情况。哎呀，既然他听到风声，咱们马上撤。再说这个杨二牛很快就把这个信息报告给了冯宝。冯宝仔细的一听，什么什么？张四维同他那几个门生雷世珍、楚墨伦、李直还有王继光这些人在新风阁吃饭，他们议论过冯宝，都议论什么了？紧接着东厂这个小耳目一五一十的就把这话实说了，说是张四维，他说，老爷，您是一棵大树，您这大树根子特别深，既然推不倒你，就挖根把你这棵大树给挖倒。哼，这帮小子想对我暗下毒手。但是冯宝转过来又想，今天上午皇上在云台单独召见了这个首府，一定是皇上跟他透露出什么来了。呵，这个张四维要对我下毒手啊。再说徐觉在旁边是干着急，老爷，您可不能让这帮猢狲得势啊。冯宝暗暗点了点头，徐觉啊，上次你说过有个风水大师说张四维今天能当上首府是他家的祖坟葬得好。是啊，有个风水大师说了他家的老祖坟那风水选得特别正。我说徐觉，你马上派人秘密的到山西，老爷，干什么？把他的祖坟给我挖了，他挖我的根，我要剜他的祖坟。就这样，他安排徐觉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得干净利索，另外千万不能让皇上知道。他 把徐觉打

0: 发走了，他心里边就合计，我得想办法见见皇上，在皇上那儿讨点耳风，看看皇上究竟是什么态度。就这样，冯宝找个借口就觐见了万历皇上。再说冯宝这阵儿，他一直想因为皇子出生这件吉庆的喜事探探皇帝的态度，他希望皇帝给他再封一个爵位。实际冯宝的地位已经够高了，可是他现在关心的不是皇上给他封不封爵，主要是看皇上对他的态度。假如皇上对他的态度没变，他呢就可能得到奖赏，如果皇上对他转变了态度，对他封爵这件事儿就算泡汤了。为这件事儿，他专门找过李太后，这李太后和陈皇后都跟皇上沟通了，都说表示同意给他封爵。他以为这件事儿是铁板钉钉，没想到这半路上出了个程咬金，张思维要跳出来反对冯宝进爵。张思维已经写好了陈条，这天给皇上送去。因为冯宝在皇上的面前还没得到准确的消息，所以他硬着头皮见了皇上。可是皇上一见面对他态度是不冷不热，他就感觉到皇上的态度变了。以前他见皇上大半长大半短，今天皇上是一个大半也没提。冯宝心里有一肚子火，还不敢跟皇上争辩，因为他知道前朝的宰相已经死了，李太后也不参政了，他就觉得特别的孤独。今天他见到皇上，他就试探试探呢，该说的话得说呀。启禀皇上，老奴能否封爵全凭皇上的恩典，再说他张阁老有什么权利干涉这件事儿呢？冯宝他现在还不知道不肯给他封爵是皇上的意思，但是这功夫朱翊钧他还得装模作样的非常同情冯宝。我说冯公公啊，这么多年你忠心伺候皇上，既有功劳又有苦劳，这次皇太子降生，朕本心想封你个爵号，只是张思维今天早晨就上了这个陈条啊，这给朕就添麻烦了。冯宝还不知趣的死气白咧的跟皇上求，皇上啊，您是九五至尊，一言九鼎，赏老奴一个爵位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朱翊钧摇摇头，你看看大班呐，张老的本子说的多难听，他说前朝太监只有个刘瑾封过伯爵，这刘瑾后来被武宗皇帝凌迟处死了，那爵位自然也就革掉了，既没有先例可循，朕怎么能一意孤行给你再封爵呢？外廷那帮官员恐怕那七嘴八舌的说什么都有了，不到十天就会有一大堆本子递给朕要弹劾这个爵号。听到这儿冯宝明白了，皇上态度太明显了，他知道这关键不在这个张思维呀，关键在皇上，再跟皇上提啥用也不顶了，连忙就把口改了。那既然这样，老奴岂敢令皇上为难。冯宝心里边是非常的悲伤，离开了乾清宫一连好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他觉得皇上对他的态度变了。这时候嘿，有个小太监向他来道喜来了，他弟弟这个儿子做锦衣卫的千户。冯宝听到这个信儿是哭笑不得，心中暗想 这哪是什么喜事儿啊，咱也不是小孩子，跟大人闹别扭，拿一颗糖块哄一哄，这是哪儿的话呀？内心对朱翊钧产生了反感，但是他心里面最恨的就是这个新任首辅张四维。
1: 他琢磨来琢磨去，
0: 关键就是皇上内有张京，外有张四维，这两个人在皇上面前一挑拨，这皇上对他的态度才产生了转变。那怎么能想办法把这两个人立即除掉呢？他就找了手下这些人商量商量，用什么方法能灭掉这两个人。就在冯袍紧锣密鼓准备铲除张京和张四维这两个人的时候，朝局又接二连三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八月底兵科给事中给皇上上了一道奏本，在这道奏本上跟皇上讲明了各地的总兵不宜久任，为了防止各地的驻军拥兵自重，应该给他们调防调防。这其中特别提到了蓟镇总兵齐继光，说他从浙江调到蓟镇，这一晃已经做了14年的总兵，保卫京师责任重大，应该轮换轮换了。皇上接到这个奏书，立即下旨同意了这一建议。这位大将军齐继光卸下了蓟镇总兵的帅印，调往广东，职务虽然没变，那官衔都是二品大员，但是实际上那权力可差远喽。在蓟镇行辕，他手下直接有精兵20万，可是到了广州，他统领的兵加在一块1万多人，这1万多人也都是世袭的兵，不能打仗，这些人只能对付那些海盗和流贼。调动文书上还特别申明了纪律，各总兵接旨之日即行解除本员的兵权，3日之内赶赴新任，如不到任立即致仕回家。这道圣旨一公布，立刻就引起了轩然的大波。谁都知道齐继光这位大将军是首辅张居正的第一爱将，正是因为他领兵固守长城14年来，北京是固若金汤。如果这位大将军调走了，这大明的江山可就要难保啊。齐继光在那儿，那些鞑靼一直不敢犯边，一旦这些鞑靼要是对这个万历王朝开始进攻，这可就危险了。再说那些继任者他不了解军情啊，他指挥不了戚继光手下这20万大军呐。可是这皇上圣旨一下，不管你有什么舆论，全都放肚里吧，谁也别说，原力在人家皇上那儿。紧接着第二条爆炸性的新闻又在京城传开了，吏部尚书王国光被勒令致仕回籍闲住。那理由特别简单，13道监察御史杨银秋在9月初给皇上写了一个本子，弹劾王国光6大罪状。熟悉王国光的一看就知道，这所谓的罪状都是似是而非，有的干脆就是望风捕影。按常理，皇上接到这奏本应该责成督察院派人调查了解一番，可是这乾清宫的太监传出消息，朱翊钧小皇上读完这本子立即就勃然大怒，当即就指示内阁拟票把王国光给免职了。如果说齐继光调离京师， 官场这些人一时还看不清皇上的真实目的，那么这个王国光突然遭到了劫旨回家，所有人都强烈地意识到京城的风向开始在变了。张居正秉政十年，几乎所有的衙门中的重要职位都被他的同乡同年和门生占满了。和他心心相印的这些政友这么多，但他的亲信只有戚继光和王国光这两个人呢。就在这半个月之内，这一文一武两大声名显赫的大臣先后被那些不充足的理由给赶出了京城。一时间，京城各大小的衙门人心惶惶，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在密切地注视着小皇上的一举一动。就在这个非常之际，最能从某些细微之处观察祸机四伏的人，还是这个内宫的冯保啊。戚继光和王国光先后被免出京城，他就察觉到了皇上和张思维似乎达成了某种的默契。张思维组织他的门生对张居正的亲信是一个一个的进行弹劾，而朱翊钧对这类本子来一道准一道，没有一件驳回的。到这个时候，冯保终于明白了张思维的所谓挖大树根的方法，就是把张居正生前这些能干的大臣一个个的给你拔掉，最后轮到的就是他冯保喽。这位几十年来在大内争斗中一直游刃有余的老公公，这一下子明白喽，眼看就大祸临头了。但是这个老公公他不甘心任人摆布，束手待毙。经过一番分析，冯保认为要想除掉张思维，先得把藏在司礼监里头这个奸细，就是他那干儿子张京给除掉。正是一口一个干爹长干爹短，在他面前装龟孙子的家伙，早就在背后暗地里和张思维勾勾搭搭。最近这段时间更是每天鬼鬼祟祟在乾清宫和内阁两个地方来回不停地跑。放在三个月之前，冯保要想收拾张京，那就像踩死个蚂蚁似的。可是今天不一样了，他内阁的靠山张居正已经死了，剩他一个人跳光杆舞，有些跳不动了。再说小皇上有些事直接就问张京，根本都不跟他冯保合计。现在看来，想动这个张京何谈容易呀。张京是外解张思维，内有皇上的袒护，中山狼之势已经形成。可是冯保不甘心，他考虑了再三，决定要借助李太后的力量除掉这个心头之患。再说自打张居正去世以后，小皇上朱翊钧就亲政了，李太后待在慈宁宫里边，很少过问国家的大事了。出现这种微妙的变化之后，冯保想见李太后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一来是李太后没有理由召见他，冯保就等机会，这天就等到了九九重阳节。这个大内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保可下子找了个机会，因为李太后要开戏，这九九重阳节他安排几出大戏要给太后演，他要跟太后禀报，他想看看太后能不能帮他的忙，把张京给他除掉。再说冯保见到太后，太后是个戏迷，一听说有戏要看，精神头就来了。好吧，冯公公，那今天就点最好的一班子进来唱戏。 李太后说到这儿，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冯宝。哎呀，冯公公，你是不是病了？因为这段时间把冯宝给折腾坏了。启禀太后，老奴没有病。冯公公，不要说假话了，这三个来月朝廷连续发生了这么些大事儿，先是张先生去世，你忙得脚不沾地，还病倒了好几天，刚刚好一点儿，又是皇长子我的小孙子出生，你又没日没夜的操劳着，这样连轴转，别说你这么大一把年纪的人，就是二十郎当岁的小年轻人，身子骨也熬不住啊。听太后说这几句话，冯宝的眼角湿润喽。冯公公，我要记得不差的话，你今年65岁了吧？年龄不饶人呐！你在司礼监干了这么多年，有些事儿尽量让下边人去做吧。要说李太后说的这番话，是体贴冯宝的话，冯宝听完了，悲喜交加。他确信李太后对他的信任是一如既往，这眼泪噼里啪啦的就掉下来了。太后啊，您如此体贴老奴，老奴终身感激。也不瞒太后说，
2: 奴才就觉得，奴才是不是老了，不中用了，皇上看不上我了。
1: 冯宝是在试探太后的动向，可是太后目前这些情况还蒙在鼓里边，他对这个冯宝还是原来的态度。冯公公，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皇上，什么事儿还得靠你呀。冯宝一听太后的态度非常明朗，好，我要趁热打铁，除掉这个张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书接上回。最近这段时间，宫里宫外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没有逃脱冯宝的眼睛。冯宝心想，坏了，现在这个张京和张思维他们相互勾结，把我呀撂在一边了。但是冯宝在宫中待了几十年，什么世面没见过，什么风雨没经过，他不甘心就这么着被人家给撂到一边，他就开始合计，皇上，你还有娘，我呀找你娘探探太后的态度。当他跟太后
2: 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的时候啊，太后对他是照样没变。哎呀，你不要多想，皇上什么事还得依靠你。这句话冯宝听完是非常高兴。
0: 冯宝抓住这话茬，太后啊，老奴如今是有力使不上，真正能够替皇上把舵的还是太后您呢。
2: 冯公公，自打张先生去世，
0: 我就觉得应该让君儿自己操持这个国事。这几个月下来，我看君儿管理这国家是井井有条。这万历小皇上已经被张先生给教导出来了。冯宝听到这儿，唉，叹了一口气。依老奴看，朝中大事还得您这位太后把关呢。
6: 这李太后是个精明人，她听出来了，这话里边有话。
0: 怎么，冯公公，
7: 你听到什么了？
6: 冯宝鼓起了勇气，就这一口气儿，把朝中最近发生这几件大事一五一十的跟太后说了一遍。
0: 什么什么？戚继光调离了纪真？
7: 不可能吧，这个大将军他守护着北京的大门呢，怎么能把他免职呢？紧接着又听
6: 吏部尚书王国光，那可是六部之首啊，怎么他也被免职了？
7: 哎呀，我的万历小皇上啊，你做这些事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0: 冯宝把这些事儿如实的禀报一番，李太后听完了，半天没说话。
7: 她低头思考了一会儿，
0: 然后把头抬起来。冯宝啊，我自打添了我这个小孙子，这段时间我只享受天伦之乐，没过问朝廷的事儿。再说，万历小皇上跟我见了几次面，我在军儿什么也没跟我提。
7: 没想到他独揽朝政，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0: 这句话冯宝听明白了，李太后已经明显的不满了，这冯宝说话的胆子也就大起来了。
7: 太后啊，戚继光和王国光这两位一文一武的大将今天落这么个下场，老奴我这心里边一直是胆战心惊啊。
0: 你担心什么？
7: 皇上登基十年，张居正忠心辅佐，终于开创出富国安民的万历新政啊。
0: 戚继光和王国光都是张先生生前最看重的两位大臣，如今张先生尸骨未寒，张四维就在皇上背后瞎吹风，
2: 把这两个人给撤掉了。
7: 现在朝中所有的大臣没有一个不人心惶惶，
0: 这情形倒很像隆庆六年春天呢。
6: 啊，一提起这段难以忘怀的岁月，太后心一下子紧了。
7: 怎么像隆庆六年？
0: 哎呀，太后您忘了，那时候先帝爷病重缠身，很难处理国家的大事。外头内阁一个高胡子，内廷一个司礼监的孟冲，两人心术不正，勾结起来把皇上架空了。他们两个一内一外把持了朝局。
6: 别说了，太后这脸一下子红了。如今内阁这个张四维，他和谁在勾搭？
7: 张京。张京？不对吧，他不是你干儿子吗？哎呀，什么干儿子，
0: 这人原来在御马监当执事，肚子里边有点墨水，一眼看上去老实巴交的，老奴就把他提拔进了司礼监。万历八年起又让他专门在西暖阁给皇上读本子。
2: 万万没想到这个坏小子竟是一条中山狼。
6: 冯宝， 你今天说他和张子维勾结，有没有证据？
7: 东厂的眼线已经爆了，说张晶自打张居正去世，曾偷偷摸摸的到张子维家去过好多次。那些时候，弹劾潘城、王国光以及调离戚继光的折子，都出自张子维门生之手。张晶与张子维的这些个门生私下里打

0: 过这东西，觉得这东西拿在手上软软乎乎的，手感特别的好。这什么东西啊，做得这么精细？太后啊，您可别多心，这是面铃，它产自缅甸国，从云南那儿走私进来的，小小的一颗就值100两银子，这么贵，它是干什么的？太后，我已经跟您说了，您呐，可别往心里去，这面铃是一种淫秽的器械呀。什么淫器？这李太后当时把这东西放下了，这怎么是淫器呢？冯宝知道李太后问话的意思，这面铃怎么使用？紧跟着冯宝他说，把这个面铃放在男人的身上，这面铃受热之后就发出一种气味，让女人大声快感。这李太后一听，这脸啊当时就红了，一怒之下一扬手就把这颗面铃给撇出去了。张京这狗奴才竟敢勾引皇上。是啊，当初孙海克用这两个人把皇上骗到拘留馆做了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如今这张京勾引皇上花招更离谱，胆子是一天比一天大。这宫里头这些坏蛋这么比狮子还多。李太后说着话生气地站起来，走，冯公公，咱们现在就去乾清宫见孝皇上。就在冯宝要跟李太后去见小皇上的时候，那小皇上现在干什么呢？
1: 这万历皇上正和那个张京在一起研究下一步的打算。张京又给皇上出主意了，我说万岁爷呀，戚继光已经调走了，王国光也下岗了，原来那个宰相他的根基基本上拆得差不多了。万岁爷呀，要说朝廷这些官员呐，都是站墙头的多。哎，张公公，站墙头什么意思啊？随风倒呗，哪边硬随哪边。可不像戚继光和王国光这两个人呐，那是张居正的铁杆死党，这回他俩一倒，剩下那些官员都得听皇上您的了。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万岁爷，下一步臣还有个方法，要找一个马前卒，这个人呐，必须跟那个张先生有仇，而且要有刻骨的仇恨，这个人还必须有一定的水平，一定的办事能力。啊，那这个人上哪儿选呢？现在朝廷很多官员都是张先生提起来的。
0: 是，
1: 但是张先生他活着的时候也没少得罪人，就说这些皇亲国戚吧，哪个不恨他？我说张公公，皇亲国戚可不能出头啊，皇亲国戚要是出头了，有些事好说不好听，还得选一个朝中正经八百的官员。皇上还是您高啊，您这观点太正确了。你说到这儿，臣倒想起来一个。谁？小皇上就问了一句，这个人呐，就是几年前被那个当朝的宰相给罢过官，而且啊还受了不少刑的哀穆啊。啊，是不是遭廷杖的那个？为了首辅夺情。
0: 是啊，
1: 这些官员里边最有能力的就是哀穆。哀穆这个人呐，有主见，有观点，而且有骨头。你看当时啊，皇上把那两个官员都已经在午门罚跪了，他还敢上，说明啊他跟张先生有刻骨的仇恨呐。张先生让他在陕西主持东决的事儿，他就敢顶着不办。

0: 个人，皇上，只要您把他调回来，让他查一查这个当时的大宰相，保证让您满意，而且还能挖出很多的事儿。嘿，要说张京可够毒的了，他想起了这个哀牧，这个哀牧当年确实首府处分过他，但是首府可是出于公心呐，对哀牧并没有私人成见，而且首府当时还想借机会把他提起来，可是今天冯宝就开始利用这个哀牧，他知道哀牧这个人有一定的能力，而且干什么像什么，今天在皇上面前就把哀牧重新提起来了。哎呀，皇上就想了，当年我亲自把他发配到3000里以外充军，再把他启用了，这能好办吗？哎，万岁爷呀，那不怕，您那当时是受了张先生的蒙蔽，您是真龙天子，您是万岁爷，您是九五至尊呐，您可以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您想用的官员您就可以给他一道纸调回来，您看不起的人也可以一道纸把他撵下台，这是您的权利啊，您的嘴这么说也对，那么说也完美，您呐就别多心，您只要下一道旨把他调回来给他平反，然后啊其他的那些官员也跟着平反，这样一来反对张先生的队伍就大了，这一扩大这朝中的官员都得随风倒，到时候那个当朝的宰相就得彻底的玩完了。哎呦，要说张京这招也够狠毒的了，小皇上一考虑可也是，哎呀，我可以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我是皇上啊。好，张京啊，马上下一道旨，把那个哀牧立即召回进京。嘿，你看这件事刚定完，就听外边有个太监过来禀告，说是李太后和冯公公要来觐见。这小皇上一听他妈和冯宝来了，可把他吓坏了，赶快偷偷的把张京放出去，可不能让冯宝和李太后堵到这儿。这时候张京慌慌张张的就离开了乾清宫。张京前脚刚出乾清门，李太后和冯宝后脚就到了。自打万历六年春天朱翊钧完了婚之后，李太后就搬出了乾清宫，她到乾清宫走动的日子是一年比一年少。前朝的宰相张居正死后这几个月，他来乾清宫的次数更少了，再说平时也没什么事儿，有事是朱翊钧到慈宁宫向他禀告。朱翊钧这时候听说他母后来了，赶快出来迎接，他心里就紧张起来了，可是他毕竟已经长大成人了。母后啊，您有什么事儿我直接去不就行了，还麻烦您跑这儿来一趟。君儿啊，你最近都忙些什么呢？啊，母后啊，儿正在听本子。母后啊，您今天和大伴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哎呀，也没什么大事儿。这时候李太后抬眼看了看冯宝，听说最近朝局有点变化，当娘的想打听打听。一提起朝局，这朱翊钧立刻就敏感起来了，因为自打亲政以后，他处理每一件事从来没向母后禀报过。李太后因为添了小孙子，一门心思忙他孙子那头，没工夫顾及他这边事儿。前几天他去慈宁宫请安，李太后还笑着对他说，君儿啊，你这回真正当起皇帝来了，料理一些事情真是井井有条，为娘的我放心了。朱翊钧听了喜不自胜，
1: 哪曾想没过两天，
0: 他这个老娘跟着大

0: 范儿带着火气就冲他来了。母后，您有何旨意而在此恭听？听说吏部尚书换人了？
1: 是啊。
0: 王国光犯了什么事儿？
1: 御史的本子里写得非常清楚，他一共犯了六大罪状。
0: 王国光犯了这么多罪状，你派人查过吗？
1: 回母后还没有。
0: 既然没有调查，就把王国光削职，这句话好说可不好听啊。
1: 光有原告
0: 那哪能成啊，
1: 应该调查调查被告啊。
0: 朱翊钧听了显得有些不服气。这个王国光登基之初出掌户部，为朝廷理财，确实功不可没，但是自打到了吏部以后，他的心态就变了。除了前朝那个宰相，他是谁的话也不听，甚至对我这个皇上，他能对付也就对付，从来没给我个好脸儿。我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我得选一个听话的天官呐。另外，张先生生前对我也说过，天官不可久任，天官担任时间长了就容易结党营私。孩儿根据以上的这些情况考虑，就准了这个本子。李太后用心听着他儿子这番话，他就感觉儿子毕竟长大了。那么我问你，蓟镇总兵戚继光调任到广东，又是谁的主意啊？
1: 回母后，
0: 宾客一个言官的建议。他说将官久任不利于朝廷控制，再说他们都独揽兵权，一旦要是反了水，对咱们大明的江山不利呀。我就准了他的奏。孩儿啊，你可知道蓟镇总兵的职责吗？孩儿，我知道，凭借长城抵抗彝族入侵，保卫京师。是啊，你说的很有道理。蓟镇总兵这权力之重，为天下总兵之首，广东总兵那权力就轻了。放到全国讲，这两个官虽然一个级别，但是使用的程度可不一样。张先生生前已经说过，戚继光是我朝第一名将，他和辽东总兵李成梁这两个人遥相呼应，是两只朝廷的猛虎。可是今天你把这条猛虎安排到广东岭南去对付那几个海盗，你这不是拿金苍蝇拍打蚊子吗？再说小皇帝朱翊钧再不济也当了十几年的皇帝，他听出来了李太后对他的这些做法有想法了。实际这个小皇上心里明白，他调离戚继光的理由，说总兵任职时间长那只是个幌子，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戚继光是张居正的爱将。朱翊钧他在内心里正在加紧准备清算前任的首辅，如果不把这个戚继光提前给撤了，万一这个敢作敢为的大将军领兵把京城给包围起来，他的出路都没了，大概也只能学建文帝钻阴沟逃走了。恰在这一点上，张思维跟他是不谋而合，因此他才准了这个言官的本子。在他批这道本子的时候，他就做好了准备，一旦他母亲追问过来，他好找一条理由给搪塞回去啊。这时候他将准备好的词儿跟他母后说了：母后啊，这戚继光孩儿就是信不过他。
1: 怎么，你信不过他？
0: 这时候小皇上抬头看了看冯宝，把那话又噎回去了。 冯宝看明白了，如意君的心思是冯宝在跟前，他有些话不好开口，他是不情愿的站起身，老奴我坐在这不合适，请太后和皇上容老奴告退。朱翊钧正想说大办请便，可是这句话还没开口，李太后说话了：
2: 冯公公，
0: 你不能走啊，今儿个事少不得你。冯宝听了太后这句话，一猫腰又坐下了。再说小皇上朱翊钧本想把冯宝支开，今天看母后这个态度，干脆就当着母后的面把这件事儿给捅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上文书说到了万历皇上，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小皇上想自己独揽朝纲，他首先就得拆除首辅留下的这些根基。大将军戚继光被他下旨派到了广东，吏部天官王国光也被他免职了。这一文一武两大人物，这一搬调，小皇上本想把朝中一些事儿都捋顺完了，再跟他母后啊详细的汇报，没想到冯宝偷偷的背着万历皇上把这些情况都跟太后娘娘学了。太后娘娘啊感觉到心寒，再说她认为她儿子做这件事儿做得有些过头啊，她就和冯宝直接见万历皇上。当李太后问他儿子为什么把大将军戚继光调走呢，小皇上觉得冯宝在这儿啊有些碍口，可是太后娘娘非得留冯宝在跟前儿。万历小皇上一狠心，干脆把这件事啊就跟他母后挑破得了。
0: 母后啊，你还记得万历4年冬天棉衣这件事吗？
1: 记得呀。
0: 孩子，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件事了？
1: 这件事情儿一辈子都忘不了啊。
0: 母后，你想想，我外公武清伯和舅舅李高为了棉衣这件事儿，这几年一直抬不起头啊。原来我外公一天到晚乐呵呵的，现在见了谁都点头哈腰，
1: 就好像欠人家债似的。
0: 我舅舅现在也规矩了，他是一遭遇蛇咬，3年怕井绳。 可是这件事虽然过去这么多

0: 多年，今天孩儿看来，这些事儿处理的没有什么不妥，但问题是，这件事当中的几个当事人，王从古一年后就提拔上来了，当了户部的尚书。当时的兵部尚书谭纶也没受到任何的处罚，唯独我的外公倒成了罪魁祸首了。就这件事儿，孩儿我一直怀疑戚继光把这件事捅出来，他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震慑我的外公武清伯呀。
1: 哎呦，小皇上今天能说出这番话，一般的人一听就明白，这是有人借小皇上的嘴说出的观点，小皇上自己啊根本分析不到那么透。要说现在朝廷里边这些人是有缝就能下去，
0: 你看看这个小皇帝，他这动情的一番话一下子就牵起了李太后对往事的回忆。自打棉衣事件以后，他的父亲武清伯一家真就好像断了水的秧苗，整天蔫不搭的。第二年李伟年龄也大了，犯了心口疼的病，很少来到宫中走动走动。李太后每次见到自己的老父亲，心里边总觉得过意不去，心里边总想我欠了父亲的一份情。可是今天儿子这一说，他猛然想起来了，儿子惦记自己外公的遭遇，确实儿子还懂些感情，这一点他从心里边感到骄傲。但是凭他的直觉，他又感到儿子把戚继光调离蓟镇并不完全是替他老爷出气，在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似乎还隐藏了什么东西。退一万步讲，儿子即使真心替外公打抱不平，也是可想而不可做的事啊。因为在棉衣这件事，武清伯和他弟弟李高确实有一定的嫌疑，当时这么处理确实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有效的杜绝了官场上越演越烈的贪秘之风。今天要给他纠正过来，那天下的官员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天下这些人就得真心的问一问，怎么张居正一死，他一手调教的英明之主突然之间就变了一个昏君呢？李太后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别看这个女人还不到40岁，但是朝中的事她经历的多了，他左思右想，他觉得儿子出此下策肯定是受了别人的指使。孩子，你刚才说建议把戚继光调离蓟镇是兵科给事中的主意，这么说是你授意这个给事中上的这道本子？朱翊钧一下子听明白了，母后是绕着弯啊在套他，母后啊，这可不是儿的主意啊。既然不是你的主意，你怎么能说替你外公出气呢？李太后这下子找到了破绽。另外，我听说这个给事中是张自为的门生，这个儿可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可知道。张先生一死，你就失了管教，在做娘的面前都敢说假话了。君儿啊，今儿个做娘的到这儿来，并不是故意找你的茬啊，而是为了提醒你单独秉政一定要谨慎。往常谋断大事，你背后有张先生给你把舵，张先生一死，我看你做这几件事是不伦不类，好像背后有什么人在挑拨你。这李太后一口一个张先生长张先生短，这朱翊钧心里边是越听越不舒服。哎呀，母后啊，如今这张先生死了， 儿上哪儿找他去听教诲呀？你这不是给儿出个难题吗？李太后今天让他儿子这一句话给噎回来了。怎么，张先生死了，还有位冯公公在呀？当小皇上听到这儿，马上就来精神头了。母后啊，太祖皇爷立有法典，太监不得干政啊。小皇上这句话一出口，又把太后给顶回去了。冯宝知道照这么顶下去又得白搭一个上午，他现在最想看到的目的是怎么把张金给除掉。可是李太后就是不提这个茬，他又不敢把这个茬说破。为了把李太后的话引出来，他在旁边就说了几句：皇上啊，你刚才说的话都是治国的大韬略，你能这样做老奴听了很高兴。老奴我是亲眼看着你长大的，这绝不是摆谱的词儿，太后可以作证。太后您还记得吗？皇上两岁的时候犯了百日咳，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闹着要骑马，老奴我只好当马趴在地上让他骑呀。皇上，你骑在老奴的背上，双手搂着老奴的脖子，这一骑就是半宿啊，老奴我满地爬还不能停下，一停下你就哭，往往一个时辰下来，我那两腿的膝盖都磨破了，流了很多血。但是我当时想，只要能哄着皇上您高兴，我就再流点血也值啊。没成想的日子过得多快，一转眼皇上您都生下龙子了，这叫老奴怎么能不生感叹呢？皇上，你已经20岁了，可是您已经当了10年皇帝了。张先生生前多次说你天纵英明，开创了大明王朝的中兴之象，老奴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如今您亲自秉政3个月，处理这些事儿能恰到好处，这都是难能可贵的明主之风啊。但是皇上坐下的这几件事儿，老奴我看了心里头可特别难受啊。像王国光、王大人和戚继光这些人不应该换岗啊，可是转而一想却有迹可循。皇上您既然亲政，肯定要重新谋划措施，把万历新政培植的比张先生活着的时候还要好。皇上您想施展凶才大略，这是好事，是天下老百姓的福气。但是皇上您亲政之后，您的措施容老奴斗胆的说上一句。大伯，有什么你就直说吧。皇上啊，您被人利用了。太后紧接着就问了一句：冯宝，你说是谁在利用咱们的小皇上？张四维。张四维？这太后一听这个名儿，把嘴就撅起来了。当初他入阁不是张先生亲自举荐的吗？是张先生亲自推荐的，但人心隔肚皮，张先生没看透他的骨子。这个张四维，张居正在世的时候，他小心翼翼的举意奉迎，放屁他都憋着，都不敢放出声，但是自打主政以来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反手了，对原来张先生器重那些人欲除之而后快，如此嫁祸于这些大臣，毒计忠良，这可是欺君之罪呀。冯宝的这番话一旦出口，是说的头头是道，朱翊钧从来没听说大半在他面前议论过国事，今天对冯宝 又增加了几

0: 分敬畏。就在他们母子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一个小太监把头伸进来了。李太后就问了一句：你有事吗？遵皇上的旨意，戏台子已经搭好了，今天晚上戏班子演出，要不要把南京的戏班子请来啊？还没等朱翊钧开口，冯宝抢着回答一句：南京来的戏班子都已经配齐了，就让他们来吧。奴才知命了。说着话，这个太监就转身走了。紧接着朱翊钧喊了一句：给我回来。这个小太监一转身又回来了：你去传朕的旨意，立即派人到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府上，然后把定远伯王伟、驸马都尉许从成，还有定西侯蒋佑这些皇亲国戚，今天晚上是九九重阳节，都带着家眷进宫陪两宫太后看戏。奴才遵旨。这个小太监一转身就走了。可是这李太后听儿子在这个节骨眼儿还没忘自己的至亲，心中就产生了温情。今儿啊，冯公公是你的大伴，这份感情不是一般人能取代的。他说你对张子维偏亲偏信，咱看你的样子你还有些不服气。母后啊，朕对大伴的话从来都是用心听的，可是大伴从来没在我面前说过张思维不好的话呀。朱翊钧今天要以守为攻，这句话倒把冯宝弄得很尴尬。他知道绕过皇上去找李太后，这已经得罪皇上了，但是这么做是迫不得已。可是这功夫他值得加倍的小心。这个冯宝脑袋也不白给，他马上就编出了一段话，把皇上给噎回去了。万岁呀，您刚才那半截子话奴才明白。洪武老皇帝开国之初就有明示，内宫太监不得干政。老奴要是主动跟您说起张子维的不三不四，这不是干政吗？朱翊钧太佩服这个冯宝了。哎呀，大伴呐，你做事倒很有分寸，朕得跟你学一学呀。皇上您过奖了，您过奖了。就在这功夫，有一个小太监急急忙忙的由大外边就跑进来了。他进来之后扑通给皇上跪下了：万岁爷，不好了。什么事慌慌张张的？快说。首府张四维来了一道急本，说他家的祖坟被人给刨平了。这皇上一看这道奏本，当时这脸色就变了。他把这份奏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他交给了他母后。母后你看，张思维上了一道急本，说是冯公公手下的人把他祖坟给刨平了。李太后把这奏本接过来看了一遍，又交给了冯宝。冯宝一看，哎呦，娘娘啊，这可太冤枉了。老奴我这些日子一直身体不好，在宫里边门都没出过，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要说这件事儿，李太后根本不相信是冯宝干的。我说皇上啊，这个事儿你可长点心眼儿。冯公公在宫里边前前后后待了50多年了，他是什么人难道你还不清楚？像这种弯坟掘墓的事儿，冯公公能干吗？我看这个张思维是别有用心。太后一句话就把这个事给否了。小皇上卡巴卡巴眼睛把这奏本接过来，唰唰唰就给撕了。我说冯公公也不能这么干嘛。现在冯宝
1: 一看呐，

0: 哎呦，这太后太有威力了，她当时就给皇上跪下了，多谢皇上，您看得太明白了，奴才感谢您。好了，大班呢，你先下去吧，我母后也该休息了。今天晚上看戏的时候，你长点精神头，多照顾照顾我母后。另外，今天晚上我有些亲属要来，也请你多照看照看。
1: 是，
0: 小皇上要把他母后和冯宝打发走，但是冯宝不愿意动啊，因为有一件事没办完呢。张京怎么处理啊？这功夫冯宝就给太后递了个眼色，太后就明白了。孩子，娘要走了，不过有件事儿你得给办好，这张京可不能再用了，这个人留在你身边是个祸害，他现在就知道给你买那些东西。他这一句话，皇上机灵一下子，张京给我买淫秽的器械，难道我母后知道？母后，您的意思？君儿啊，娘总觉得你大了，有些事儿我不便说破，你好自为之吧。不管怎么说，张京这条狗一定把它除掉。
1: 好，儿听母后的。不过今天很晚了，您马上要看戏，明天再说吧。
0: 那好吧。冯宝跟着太后出了乾清宫回去了。这小皇上开始合计上了，怎么这个张京给我买那种东西，母后都知道。看来冯宝掌握东厂这些小特务消息特别的灵啊。现在我要除掉的不是张京，是冯宝。这个冯宝他天天监视着我，这条狗我不能留。可是我母后的意思我又不能违背。这小皇上在那就合计上了，他合计来合计去，哎，有了，马上传旨让张京火速到我身边。这倒是一下去不大功夫，张京慌慌张张就过来了。因为张京知道李太后和冯宝见皇上，他躲出去了。当他听说皇上有旨让他马上去，他就来了。
2: 万岁爷，
1: 太后和冯公公走了。
0: 他问完这句话，就看小皇上的脸特别的难看。
1: 皇上，您怎么了？
0: 张京啊，真有些事儿要跟你交代交代。你到云南给我买那种东西，这件事儿都谁知道？
1: 皇上，谁也不知道。
0: 谁也不知道？那我母后怎么知道了？
1: 哎呀，皇上，这我就不知道了。在我这嘴里从来没走漏风声啊。
0: 那么给你办事这个人可靠吗？
1: 他是京城有名的大掌柜的大买卖人，跟我交情可不是一般的交情，他那也没问题。
0: 那么看来这件事儿就出在东厂这些人身上，给你办事这个人他身边肯定有东厂的特务，这件事儿一定查清。
1: 好吧。
0: 皇上跟张京吩咐完，张京就下去了。他要查一查给皇上买冕铃这件事究竟是谁传出去的。他回去之后在那儿思考一下子，就在这功夫，他手下有一个管家叫刘玉进来了。大内司礼监这些头头手下都有一个管家，冯宝手下那管家叫徐觉，他手下这管家叫刘玉。这个刘玉进来之后，这脸儿特别的难看，哎呦，紫老青的。
1: 刘玉，你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3: 哎呀，老爷，坏了，出事了，
1: 吕兴贵出事了。
0: 吕兴贵这个人张京太熟悉了， 张京

0: 让吕新贵到云南去买冕铃，
1: 这件事儿谁也不知道啊。紧接着他就问刘玉，吕新贵究竟怎么了？今儿个上午，东厂那些衙役拿着拘票到他家，把吕新贵押入东厂的大牢。刚才他的弟弟来找您，可是您被皇上叫去了。您刚回来，我赶快就来报信儿。哎呀，张京一听这可坏了，万一吕新贵要是在东厂把这件事交代了，我这小命就玩完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尽管存在假新闻相关报道，但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或解冻任何资金，但将释放部分由美方控制的资金，用于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并分配给美国农民和牧场主。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存在粮食需求，美方将通过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方式提供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央行今天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明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今晚2026年河南高考分数线发布，本科线历史类459分，物理类419分，特殊类型历史类534分，物理类513分。当地时间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当地时间24号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

0: 更向引发广泛担忧。报道称，此举旨在确保日本在有事情况下具备持续作战能力。较有可能的方案是由国家取得制造防卫装备所需的土地和设备，再委托民间企业负责运营。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七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战罢，墨西哥、美国、德国、法国、挪威、阿根廷和哥伦比亚队率先拿到32强入场券。七支提前晋级的球队踢法风格和出线过程各不相同，都交出了同一份答卷，两战全胜积6分。回看这七支球队，他们能够提前突围，其实靠的并非某一项优势，而是实力、赛程、环境与临场发挥共同作用。分组和主场优势或许能让晋级之路更顺畅，但真正把机会变成两连胜的，仍是球队自身的稳定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刻提示，高考填报志愿时，考生和家长要注意哪些问题？相关专家指出，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环节，一是要学习相关政策，理清录取规则；二是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三是进行科学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是从上往下来解锁的，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填写志愿时要留够余量，避免滑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为什么这么快？近期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影响，手机电脑集体涨价，离开学还有2个多月，现在买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以及夏季除了要防蚊子，还得注意防螨虫，螨虫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驱蚊产品对它有效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创新超智融合架构，也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为什么这么快？9年间，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您。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

0: 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连胜到底有多快呢？
1: 嗯，这里的这个200亿次呢，其实你要算一下，就是200乘以1亿，再乘以1亿，大概是2×10^18。那么，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有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 五百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然后看它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我们之前呢，它是属于的 P 级，就是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PFLOP， 像神威太湖之光呢是接近100个这个 PFLOP， 而灵胜呢它是第一个进入 E 级的，是2.198亿的 FLOP， 跟我们之前的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灵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而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是这样一个概念。
0: 嗯，发展的真快哈。那灵胜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1: 嗯，其实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灵胜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这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它精度高，它特别适合像这种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这种8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灵胜呢，在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说一下我们的灵胜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这个 CPU 的集群，这个做起来了。它的秘诀其实叫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并配上这个片上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这样的话，我们举个数据的例子吧，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 五百的官方数据呢，它这个灵胜的 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LOPS 呢，它的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它是融合了 CPU 和 GPU 的系统，也是美国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这个 HPL 呢大概是1.8，它的理论峰值是2.8。其实你可以看到啊，它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理论峰值比我们略高，但是呢，它的这种稳定的性能啊 ，HPL 的就是实测利用率更低。其实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灵胜呢，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0: 嗯，可以持续的干活啊。
1: 对对对。
0: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TOP 五百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1: 嗯，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因为它这个 TOP 五百，它是一个自愿提交的这样一个榜单。嗯，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嗯，而且呢，是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 五百，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嗯，所以呢，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曲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这个所谓的自主可控，我们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这个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 Matrix 2000这样的一个这种一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的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

0: 包括液冷啊、散热呀、啊，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就是我们只有部分部件能够自主，而且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
1: 嗯，
0: 而所以呢，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1: 嗯，对，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然后纯 CPU 登顶呢，证明了我们中超算确实还有余力，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裕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这个并不是这样的。零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而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盛不是说我们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1: 嗯，
0: 而且呢，在中间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那我们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在这个像零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的我们在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能够一个新的阶段。
1: 嗯，还
0: 是这样。
1: 对，而且我们比较欣慰的是零盛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自系统部署以来，零盛已经支撑了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嗯，它的优势就是刚才说那些领域。
1: 嗯，
0: 特别我想强调是什么，就是零盛它不是为了一些低精度的 AI 训练和推理设计的机器，它真正突出的方向就是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就是刚才那种像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啊、材料科学啊，像这些。那为什么这些需要用到高精度呢？像因为大模型的训练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它可以牺牲一点数字精度来换取比较高的这种存储率，还有一些计算。但是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例如这种气象模拟，就里面如果稍微有一点小的误差呢，它就可能累计变放大，然后就影响一些最后的性能。所以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就需要更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样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像零盛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能够变得更加精细，然后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试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很多成百上千个方案。那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它的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1: 嗯，是。好，那我们接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聊在消费端哈电脑市场的一些趋势。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

0: 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刚才我们说到，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让人倍感振奋。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啊，涨到了1.37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1000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呢，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 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啊，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5: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开始，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五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积的现货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4: 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
5: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到15%。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升到了30%到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4: 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那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5: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我在再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得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 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步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呐、2T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啊、网课，那16GB 的内存和512GB 的 SSD 呢，这俩就够了。那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32GB 的内存，还有1TB 的 SSD。但如果你是要用到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再往上涨一涨，比如说64。

0: 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 1080p， 那么他现在他却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 1080p 的游戏呢，你其实你终端显卡就够了。
1: 嗯，
0: 如果你是 2K 的这种分辨率的游戏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呢，你 CPU 终端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 4K 的游戏呢，那你的预算呢需要给到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终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终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用一些剪辑编辑 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优核心的这种 CPU。 所以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货，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一月二月四月六月啊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了？
0: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到的价格给压下来。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的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以这个以价换量，它就能够都是价格都会有一些下降的。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十一这种节点，还有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 ，SSD 多大呀 ，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嘛，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着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它就是这样，它会导致它们的区别。
1: 嗯，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哈，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反正离开学还有两个月哈。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0: 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一个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两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和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流。

0: 可能会往下降，这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也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正常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1: 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0: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呢 ，AI 服务器就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期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面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种 DRAM 和 NAND 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1: 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0: 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呢、SD、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们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的去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1.5年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0: 它趋势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1.5年，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

0: 受到 AI 专业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CS 的5060啊，像5060 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段回落，但是到四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卡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 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坚挺。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1: 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0: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家用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啊，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的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采用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间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当然是这样。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啊，再来聊一聊在 AI 浪潮下的一些购机策略。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电脑涨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对存储产能的一个挤占，而 AI 浪潮对消费端的影响啊，可能远不止于此。如今越来越多的软件加入了 AI 功能，他们会拉高电脑的性能门槛吗？如果想要本地跑大模型做 AI 绘图，普通人该怎么选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1: 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软件都加入了 AI 功能哈，比如说输入法也有 AI 功能了，文档也有 AI 功能，他们会对电脑的性能有一个挤占吗？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0: 确实，它现在越来越多 AI 软件加入 AI 功能，它确实会需要，它确实提高了对电脑的性能的需求。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加入 AI， 它的本地它不一定是在本地运行 AI 的，就是有像一些的这种。像一些这种 app 呢，它的这种 AI 功能它是主要在云端运行的，像比如说像输入法有一些叫云端改写，像文档里的这种 copilot， 还有一些在线生成图片，它都是在主要的计算发生在云端，那么它对本地的电脑性能的这种要求啊没有这么高。但如果呢有一些 AI 功能在本地运行，比如说像这种实时的字幕啊，像实时降噪啊，像摄像头背景虚化呀、本地总结呀、本地搜索，还有一些小模型会布置在本地，那么它就会显著提高对电脑的各种包括 CPU 啊、内存啊、GPU 啊这种显存的一个要求了。
1: 对，那如果是用户本身啊，他的需求比较高哈，比如说他想在本地跑大模型、本地 AI 绘图训练啊，这个对于我们选电脑的时候需要怎么去配它哈？像计算机呀、影视相关专业的同学， 他需要买多高配置的电脑呢？
0: 这个比如说啊，如果你是计算机专业学生来讲，如果你只是用来编程或者课程学习，那么大概16GB 的内存就可以起步了。那么32G 的内存呢，如果你是32G 内存1GB 的 SSD 呢，可以更加舒服。但如果你要在明显的你要在本地做深度学习啊，什么本地搞一个大模型，或者搞 AI 绘图，或者轻量大模型微调，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在这种独立显存的电脑，显存至少要8GB， 最好是12GB 到16GB。然后更重度的，如果你是本地的大模型和训练任务的话，你就不要买笔记本了，你要买这种台式机，或者呢你直接到云端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云端的 GPU 呢会比笔记本更现实一些。但如果你要是做的这种的影视剪辑啊、数字媒体动画呀，那么配置要求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你是1080P 的剪辑呢，可以你需要16GB 的内存起步。但如果你是 4K 的剪辑调色，还有一些如果你加一些复杂特效呢，那你就需要32GB 以上的内存了。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你的准大学生你要买电脑的时候，你还是要判断你的专业需求。我自己感觉，如果你是普通编程，不要追求旗舰；如果你是计算机的 AI 方向的，那么你可能要重视一下显存和内存。但是呢，你还是要想清楚，很多重要的任务其实可以放到云端做，尤其是跟大模型相关的东西。那如果你是视频剪辑，你要注重内存和显卡还是记得屏幕。所以呢，你加记住一点，如果你要真正搞什么大模型训练，你不要寄希望于拿一台笔记本用来训练，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用购买云端算力，这是最合算的。
1: 对，几个月前养龙虾火爆的时候，当时是带火了苹果的 Mac Mini M4， 为什么它适合养虾呢？ AI 智能体对电脑的配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0: 对，我先说说养龙虾这个真的特别火。它本地是部署的是什么东西呢？它是部署了类似于像 OpenClaw 这样的一些开源的 AI 智能体。它跟普通的我们说的这种聊天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连接到你的邮箱、日历、浏览器，还有一些文件和聊天软件。所以你只要给它授权，它就能给你帮你完成这种任务。而之所以像那个 Mac Mini M4 呢，最被带火呢，不是因为它能训练大模型，而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在你身边当一台你本地的一个长期在线的这样一个智能机主机，而且它的价格又比较低，基础款它而且基础款它就有一个 16GB 的内存，体积小，功耗低，噪音小，它就适合24小时运行。同时呢，像 Mac 系统它对自动化还有尤其是一些权限管理的配置呢也比较成熟，就是它比较安全。所以呢，大概是这样。那么有关于 AI 智能体对电脑配置的要求，你还是要看看你的模型在哪里运行。因为你如果你的模型在大模型在运行在云端的话，那你的本地电脑只接收一些消息，调用一些工具的话，那么其实 16GB 的内存的小主机就可以起步了。那么重点呢，其实不是显卡，而是稳定性，还有一些管理权限和安全隔离。而 Mac Mini M4 呢，其实就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但如果你的智能体想要在本地跑大模型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你轻量级本地模型你就需要上到32GB 了。如果你用 AI 绘图，你大概至少要8GB 的显存，通常你最好是上到16GB。如果你更大的模型训练，你就最好搞云端了。所以你要，如果你用 AI 智能体来实战了，你要买电脑的话，你要想清楚，你 AI 是要云端跑还是在本地跑？电脑是只是执行任务，还是要我们要承担这个模型推理跟训练？大概是这样。
1: 对，那可能大部分人哈、买电脑呢，我就是为了基础办公，我用用 Word 呀、WPS 啊，写写文档哈、做做 PPT。
0: 对，
1: 这貌似这个要求也不太高啊。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哈、有些电脑它打开一个文档 PPT 就是很费劲的，时间很长。那这个办公软件啊，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到底高不高呢？
0: 通常来说不是太高。那么按照微软的像 WPS 啊这种官方要求啊，它这种普通的双核处理器，几个 G 的内存就可以能够运行 Word、WPS、PPT 了。但是你之所以感觉很费劲呢，我是认为就是因为不是文档太大了，而是因为你电脑用了几年之后呢，你系统环境变重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刚开始你的电脑它只运行办公软件，但现在你包括你的微信啊、软盘呐、杀毒法呀、杀毒软件、输入法、杀毒软件啊，还有浏览器的插件啊，还有各种 AI 的应用云同步，还有各种的服务，再加上你的系统更新啊、软件升级啊、 启动项变多了呀，那你的电脑的可用内存和硬盘呢，它就不断被挤占。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想变快呢，你要经常清理一下不用的一些应用，减少一些后台活动。另外，你杀杀毒去释放一些这个磁盘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是更有效的。
1: 对，而且大家千万别小看文档和 PPT 哈，它有时候一个文件发过来一看，哎呦，好几十兆甚至上百兆的都有哈。
0: 对，
1: 所以说打开这样的文件还确实是挺费劲儿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老电脑哈，您觉得啊已经不太行了，想升级一下哈，更快一些，您觉得最有性价比的方法是换什么呢？
0: 这取决于你现在老电脑到底什么配置了啊。
1: 嗯。
0: 如果你现在老电脑是机械硬盘，那么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你要优先升级把它换成 SSD。如果你一旦发现你换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开机啊、打开软件啊、打开文档就会明显变快，就是大幅能够大幅提升你的这个体感的。但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是 SSD 硬盘了，那么你第二个要去做升级的就是内存，因为现在的办公软件呢，它不是只打开一个这个 WPS， 而会开很多很多东西。你看看你的电脑会，你会同时开浏览器、微信、网盘，包括会议软件多个文档。那么你的8GB 的内存，如果你是8GB 内存的话，很容易被占满。那么如果你一旦被占满，系统就会频繁的去调用虚拟内存，那么就会导致卡顿。所以呢，我建议你加到16GB。如果你是做大型的 PPT 的话，你最好考虑32GB。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换配件，你可以去重装系统。
1: 嗯。
0: 但是你每次一重装系统，你的速度就快很多。
1: 对，是。手机方面哈，这几年我们发现大家的换机周期似乎在逐渐拉长哈，不少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手机。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手机性能现在是有点过剩的？
0: 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还有统计数据的，就是过去的我们是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的，我们换机周期大概是2年，就24到25个月。
1: 嗯。
0: 现在2025年大概是33到38个月，大概3年多了，就是已经。说明我们用户不像早几年的那样用，那样2年一换了。它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手机性能提升呢，已经超过了这种普通的 APP 需求的这个增长速度了。像我们现在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些微信啊、短视频啊，对应的要求没有像早几年那种提高这么快了。像包括一台3、4年前的这种中高端手机呢，到现在呢，很多情况下也能够用。其实用户没有强烈的理由去2年一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手机越来越贵，之前的这种内存涨价啊，这2年内存涨价进一步抬高手机的成本，所以用户也会算账了。如果你的旧手机还能用，那我们就再用用。
1: 对，
0: 所以呢，简单来说，换机周期一个是性能提升，第二个是价格，这个的双重作用的结果了。
1: 嗯，是，估计不少人换手机的一个心理就是，哎呀，这个，存储空间满了哈，我得换。那这个存储空间确实是很让大家焦虑的一件事儿。前一阵有一个话题，iPhone 改日期空出了20G 哈，登上热搜。
0: 对，
1: 有网友将 iPhone 开启飞行模式之后，手动把系统日期调整到1年之后，等待约2分钟，再将日期改回，并自动关闭飞行模式，手机的存储空间就会出现明显的释放。然后苹果官方回应没有这个方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 bug 吗？怎么样才能有效清理手机的存储空间？
0: 你可以他说它是一个 bug， 但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漏洞。
1: 嗯，
0: 就是 iPhone， 如果你改手机控制20G， 它确实不是苹果官方承认的清理办法。但是它有时候有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iPhone 里面本身它就有一些大量的这种系统缓存、临时文件，还有日志，还有一些 App 的缓存。
1: 嗯，
0: 如果你把系统日期手动改到未来，那么系统就会误以为缓存已经过期了，然后你就触发这个系统的自动去清理动作。所以呢，但是你就会发现你控制了很多空间了，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手机被扩容了，因为你只是把一些临时文件清理掉了，你的缓存你之后你还会重新生成出来，而且不同的手机释放多少也不太稳定。但是呢，苹果官方之所以不建议这么做呢，是因为你手机修改系统呢，它修改系统日期呢，可能会影响一些这种网络连接呀、证书的校验呐，还有一些消息、日历、照片的排序、云同步，还有一些部分的 App 的登录状态。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对官方推荐的方法。所以呢，我认为更正好的清理方式还是回到官方路径。你去看到那个设置通用，然后 iPhone 的存储空间里头，你看哪些 App 的占用空间最多。此外呢，你去卸载 那种长期不用的 APP 去清理一些这种照片、视频、这种视频啊一些。

0: 信的聊天文件，然后必要的时候清出一些这种历史记录，还有网站数据。另外呢，如果你的系统数据长期异常巨大，你就优先重启一下。所以呢，它这个热搜反映的它并不是一种神奇的扩容方法，而是很多用户里的这种缓存和长期一些临时文件长期堆积而改日期能够触发这个清理。但是这个方法呢，它不可控，也有一些风险，所以呢，更有效的做法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定期清理大文件，然后呢，这些高占用的一些 app 不是依赖于这种非官方的一些小技巧。
1: 嗯，是的，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8: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

0: 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 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

0: 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2: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

0: 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谅解备忘录将如何落地，离以局势又将怎样牵动美伊谈判？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C 组形势错综复杂，苏格兰与巴西、摩洛哥同海地正捉对厮杀，谁能抢得出线先机？
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热土热恋今天关注，中级清洁能源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链博会，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0: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多场景适用，实则无三 C 标识，电商平台热销的折叠头盔纸头盔，究竟是保命屏障还是致命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他当天还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0: 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称，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北京时间昨晚，现货黄金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创下2025年11月10号以来的新低。自今年1月底创下接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以来，国际金价已累计回撤近30%。再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晨7:30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出线。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中，波黑队3-1战胜卡塔尔队，稳住小组第三位置。目前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的比赛，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会议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等。近年来，美国持续向盟友提供武器，加上近期中东局势紧张，美军部分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受到关注。这一次会议呢，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呢已经与军工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希望将部分的导弹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4倍。不过，这些协议目前尚未完全转化为获得国会拨款支持的正式合同。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把补充导弹的库存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

0: 为当前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
1: 美国与伊朗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始了技术性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分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2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称，对于伊朗相关核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特朗普当天还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2: 除此之外，美伊在伊朗被解冻资金方面也有不同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称，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如何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伊当下的这些分歧表明双方的谈判进程将充满波折。
3: 在备忘录中包括美伊后续谈判的很多问题上，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纠纷点。你比如说解冻资产，解冻资产的规模有多大，进度有多快，这个也可能在美伊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在核问题上，除了核查人员的准入之外，还有核材料怎么处理，核设施怎么处理，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包括解除制裁，这方面都涉及非常多的细节，也就蕴含着未来美伊去争论、去产生争议的这种空间。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些分歧、这些纠纷，我认为还不触及美伊之间特别核心的问题。实际上解冻资产的用途的问题不会改变解冻资产本身这么一个现实，那么美伊之间的核查人员的问题可能也不影响到双方在核问题上继续去谈判，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可能还是在美伊之间反复的较量中去前行，这实际上也是美伊关系的一种常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伊朗仍向通行船只收费，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赖特称，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伊朗关键筹码，美国正在削弱这一筹码。
1: 另一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4号的消息，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
2: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该区域的家园。而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前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2: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持续对黎巴嫩方面采取行动。那么接下来，黎以局势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个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来决定的。其实这次冲突让以色列看到的，恰恰是真主党仍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以色列未来必须消灭真主党的这种意志和决心。由此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它必然还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也是以色列用来干扰破坏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谈得不那么好的话，那么以色列也许在黎巴嫩还不至于要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但是如果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相对比较顺利，甚至谈得比较好，那么我觉得以色列迟早还是会在黎巴嫩采取一些动作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
4: 新闻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盛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盛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2: 零盛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并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盛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盛到底有多快呢？
6: 200亿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一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将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持续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的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5: 零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6: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盛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盛的这个系统合作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9年重回第一，这9年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2: 而且更重要的是，零盛不只是一台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零盛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5: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
6: 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曲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制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0: 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零胜敏现在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个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胜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技术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胜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1: 零胜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2: 依然北京，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昨天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紧张刺激的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公平起见，防止打默契球，每一个小组的两场第三轮比赛都将同时鸣哨开球。
5: 北京时间今晨六点， C 组的两场第三轮小组赛同时开始，分别由苏格兰队迎战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出战海地队。两轮过后，巴西队和摩洛哥队都积四分，暂列小组前两位，那苏格兰队也仅以一分之差排名第三。
4: 所以 C 组的出线悬念呢，将一直持续到最后。现在两场比赛都正在进行中，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你好，先给我们讲一下这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
6: 好的，主持人，这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都进行到了第60分钟左右。其中呢，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现在暂时2-2战平，而巴西队呢暂时是2-0领先苏格兰队。我想呢，可能大家对于巴西队这场比赛可能更为关注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进程。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的时候呢，苏格兰队他的后防线就突然间断电了。拉扬在禁区内断下对手中后卫的脚下的皮球，实现了这个给无人盯防的维尼修斯的传球。维尼修斯拍马感到轻松，推射破门，这样呢，他也实现了在本届世界杯三场小组赛都有进球。谁也没有想到人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苏格兰队另外一位中后卫亨德利呢，是在后场右侧自己护球又粘球了。这个时候呢，其实维尼修斯已经果断上抢，杀入到禁区右侧低射直接破门。不过此后呢 ，VAR 介入认定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苏格兰队逃过一劫。但此后该来的还是来了。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拉扬呢是右路内切盘带被破坏，罗伯逊解围，但是没有踢远。基本良斯呢在禁区线上反抢，维尼修斯这次没有越位，跑到后点头球顶空门实现双响，这样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进球数也来到了四个。从上半场来看呢，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脚下的技术差距确实是太大了。那么同时开场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对海地其实进球来的也很早，第10分钟的时候，海地队的杜维内就在 右路下底传出了一个横传，门前的约瑟夫包抄扫射，打中了摩洛哥队门将布努。这个球呢是一个乌龙球反弹入网。第38分钟的时候呢，摩洛哥扳平了比分，当时呢是哈努斯禁区左侧踩单车小角度抽。

0: 被封堵的一个变线，其实海地队的门将已经很努力去扑了，但是没有扑远，在门前中路阿什拉夫轻松爆烧，也是空门得手1-1。那么第42分钟呢，海地队真的是给我们奉献出了本届比赛我觉得最精彩的入球之一了。他们的西多尔多奉献世界波，球速巨快，就像出膛的炮弹一样，让球队再度领先。上场的补时阶段呢，摩洛哥队的阿什拉夫右侧下底送出了倒三角传中，禁区前沿中路的萨巴里是在右脚迎球的情况下发生了一起特别漂亮的怒射，这个时候呢也是打入球门的左下角得手，比分呢现在又回到了2-2。目前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呢，就是巴西队7分，摩洛哥队5分，苏格兰队3分，海地队1分。主持人，
1: C 组可以说是局面比较扑朔迷离的一个小组哈。那么现在比赛还有半场左右的时间，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吧。巴西、摩洛哥、苏格兰这三支球队怎么才能保证出线？有没有可能翻车呢？
0: 巴西队其实形势是最有利的，只要这场比赛不输球，就是他打平或者是战胜苏格兰，就可以直接锁定出线名额了。赢球的话，基本上就是稳拿第一。但如果输给苏格兰，如果同时摩洛哥赢球的话呢，巴西队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但是目前来看呢，这种情况现在微乎其微。摩洛哥队呢，形势其实也很乐观，他们击败海地队就至少可以保住小组第二的成绩，甚至有机会拿小组第一。苏格兰队呢，必须要赢球才能确保出线，那么击败巴西呢，是可以锁定小组前二，直接晋级淘汰赛。如果打平或者输球呢，就只能寄希望于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了，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海地队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前两个小组赛呢分别输给了苏格兰和巴西，现在是0分。就算这场比赛他赢球拿3分，现在的这个小组排名呢是同分，会先比较同分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由于海地队首轮呢是输给了苏格兰，即使最后一轮他赢球，但是呢由于苏格兰同时输啊，那么这两个队不都是3分吗？那这个时候也会因为胜负关系被淘汰，所以海地队现在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主持人，
1: 好的，张文也请你保持在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B 组当中的第三轮，波黑队来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
3: 领得不错，
2: 前内线非常好，
3: 自信。
2: 阿拉伊贝格维奇帮助波黑队取得1-0领先，比赛的第29分钟，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左路传中到后点。
4: 而在这两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钟， B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同时开球，结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1-2不敌瑞士队，这两支队伍携手出线。波黑队在3-1战胜卡塔尔队之后，虽然位列小组第三，但是仍保留出线的希望。那有关这两场比赛的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 B 组的这两场比赛。
0: 好的，确实啊，波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凭借一场胜利，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结束了 B 组的征程。那么上半场比赛呢，波黑其实是占据主动的，第29分钟，18岁的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是以一记精彩的世界波远射打破僵局。第34分钟呢，老将哲科的抽射是造成了卡塔尔队的乌龙球，波黑是2-0领先。第42分钟呢，卡塔尔队的队长海多斯门前推射扳回一城。下半场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马赫米奇破门，为波黑队是锁定胜局。波黑呢最终是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呢是3战仅积1分，小组垫底出局了。那瑞士队呢是以一场胜利锁定了 B 组头名，而且成功晋级了淘汰赛。上半场呢，瑞士和加拿大队是双方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取得进球，以0-0结束。那么在瑞士队的下半场呢，他们是加强了攻势，鲁文、马尔加斯和状态火热的曼赞比先后为瑞士队破门。随后呢，加拿大队由普罗米斯呢是扳回一城，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虽然输球呢，但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还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主持人。
4: 那么现在 B 组是第一个已经确定了座次的小组哈，瑞士队如愿拿到了小组第一，加拿大位列第二，那这两支队伍已经是确定携手出线了。那么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那波黑队会在这8支队伍里吗？
0: 其实这个事儿啊是有一点微妙的。这一届世界杯的48支球队是分12个小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另外8个成绩

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也能晋级32强。波黑队呢，目前是积4分，他呢进了5个球，丢了6个球，净胜球是-1。之前呢，其实有过。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大炉西沙瓜即将上市，甜蜜产业铺就振兴路；靖远流川冷暖棚种出好光景，设施农业铺就振兴路；天津原派干部人才风采高方旭，一束微光暖陇原，满腔赤诚守缅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大炉西沙瓜即将上市，甜蜜产业铺就振兴路。夏日时节，骄阳正好，走进靖远县大炉镇，连片的瓜田绿意盎然，藤蔓绵延起伏，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枝叶间，一派生机勃勃、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眼下正值西沙瓜成熟前管护关键期，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瓜农忙碌的身影，大家浇水保桑、疏枝理蔓、巡查管护，细心照料每一颗瓜果，田间地头一派蓄势待发的繁忙景象。小小西瓜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勾勒出乡村产业振兴的甜蜜画卷。近年来，靖远县立足独特的沙田资源、气候区位优势，持续把西沙瓜产业作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主导特色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持续提升靖远西沙瓜市场知名度与核心竞争力。如今，小小西沙瓜已然成为全县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为县域农业提质增效、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1: 初夏的靖远县流川镇沃野平畴间，一座座冷暖棚错落排布，绵延成片，蓝色的棚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棚内绿意盎然，果蔬茁壮，农户们忙碌管护，一副设施强、产业旺、群众富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流川镇地处靖远县西北部，依托独特的气候与区位优势，近年来锚定设施农业发展目标，将冷暖棚种植作为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的核心抓手，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品种结构，提升技术水平，让小棚子变身制服大产业。走进靖远川达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日光温室与钢架冷棚鳞次栉比，棚内各类作物长势喜人，暖棚内西红柿植株枝繁叶茂，青色果实挂满枝头，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装。冷棚里辣椒、茄子、西红柿等种苗郁郁葱葱，种植户整枝打岔，疏花疏果，细心修剪枝蔓。科学种植是提质增效的关键，冷暖棚搭配种植，既能利用暖棚抵御低温提前上市，又能发挥冷棚通风降温降低成本的优势，错峰种植均衡上市，有效规避市场风险，提升种植效益。如今流川镇的冷暖棚种植已从零散种植迈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撑。
2: 天津原派干部人才风采，周峰、金龙携手担使命，扎根一线守平安，跨越山海千里帮扶，坚守岗位，履职尽责。2025年7月，天津原甘干部周峰来到甘肃省靖远县，任职于县城投公司。他跨越千里投身帮扶一线，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将先进管理经验与务实工作作风带到靖远，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际行动

0: 助力地方发展，诠释着原干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入职以来，周峰快速熟悉靖远县城投公司业务范围、项目分布及安全生产现状，深入各个在建工地运营点位开展隐患排查。结合天津成熟的安全管理体系，他梳理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作业规范与应急预案，针对工程建设、园区运营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实操演练，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日常工作中，他坚持常态化巡查，紧盯风险点位，把安全生产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同时，他主动加强与本地同事交流探讨，分享先进管理思路，带动团队整体安全管理能力提升，为县域各类项目平稳推进保驾护航。靖远城投公司副总经理展富康：千里帮扶路，一片赤子心。周峰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坚守安全生产岗位。在精干协作的浪潮中，他坚守初心，履职担当，用坚守守护平安，用实干续写两地携手共进的温情篇章。原干干部周峰。近年来，靖远县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粮油产业，培育出一批实力强、口碑好的粮油企业。甘肃天下粮油有限公司扎根靖远，深耕主业，以品质立品牌，以创新拓市场，在推动县域粮油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助力靖远特色粮油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走进生产车间，各工序高效有序、规范运行，通过原料筛选、精细化压榨、多层精炼等流程，最大程度保留食用油的天然营养与醇香口感。灌油车间自动化生产线运转流畅，完成无菌灌装、精准封盖、贴标喷码、成品装箱一体化作业，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粮油产业是靖远县特色富民支柱产业之一。甘肃天下粮油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深耕粮油加工领域，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企业以产业化发展激活县域农业动能，擦亮靖远特色农产品名片，为全县农业转型升级，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5: 张总，你找我？
3: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6: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7: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8: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10: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11: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10: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12: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11: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喂，
14: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13: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0: 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件衣服。
1: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0: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张思维和手下几个门生秘密的在酒馆商量一下怎么能对付这个冯宝，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东厂的眼线是无所不在，他们这些谈话的内容虽然非常的机密，被东厂的特务杨二牛把这些情况探听到了。这杨二牛在门缝就听这些说话的内容，可是杨二牛也没想到首府也带着密探在外边啊保护着首府他们。张思维手下这个密探就发现，哎，这个跑堂的怪呀，出来进去的特别勤快，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有的时候找借口也进去。当这个杨二牛把耳朵呀贴在门缝的时候，这个密探就有警觉了。他呀悄悄的高抬腿轻落足就上去了。等杨二牛发现的时候啊，哦，来了一位，赶快他就往楼下走，心想啊，我可不能让人家发现了。要说东厂的小特务都特别机灵，可是就在下楼的时候，人家首府带来的密探呢，啪一伸腿儿，那叫下绊子，啪叽就把他别了个前趴子，叽噜咕噜咕咚就滚到楼下去了。就在他摔倒这个过程当中，内阁这个密探呢用手一滑了，就是啊稍微带一下子，哎呦，发现了他腰里边有一块硬邦邦的假字号腰牌。这杨二牛啊一看不好，是连滚带爬的蹭蹭蹭蹭蹭跑了。这个密探一看，赶快邦邦邦一敲门，谁呀，进来。张四维他们在酒店正吃饭，就看慌慌张张手下带来的密探进来了。你进来干什么？哎，大人，坏了坏了坏了，什么事这么慌张啊？刚才是不是有一个跑堂的，他进来出去啊来了好几趟？是啊，首府啊，那是一个密探呢。你怎么知道？刚才呀他上完了菜他没下去，他耳朵贴着门缝在听你们说话。啊，他听到什么了？我一看不好啊，我就上去了。我上去他往下边马上就走，我一伸腿把他别了个前趴，这一摸他腰里边有一块假字号的腰牌。张四维久居内阁，心里边特别清楚，这带假字号腰牌的那可是特殊的人物啊，假字号的腰牌可以一天24小时随时进大内去汇报情况。哎呀，既然他听到风声，咱们马上撤。再说这个杨二牛很快就把这个信息报告给了冯宝。冯宝仔细的一听，什么什么， 张四维同他那几个门生雷世珍、楚墨伦、李直还有王继光这些人在熏风阁吃饭，他们议论过冯宝，都议论什么了？紧接着东厂这个小耳目一五一十的就把这话实说了，说是张四维，他说老爷您是一棵大树，您这大树根子特别深，既然推不倒你，就挖根把你这棵大树给挖倒。哼，这帮小子想对我按下毒手。但是冯宝转过来又想，今天上午皇上在云台单独召见了这个首辅，一定是皇上跟他透露出什么来了。呵，这个张四维要对我下毒手啊。再说徐觉在旁边是干着急，老爷您可不能让这帮猢狲得势啊。冯宝暗暗点了点头，徐觉啊，上次你说过有个风水大师说张四维今天能当上首辅是他家的祖坟葬得好。是啊，有个风水大师说了他家的老祖坟那风水选得特别正。我说徐觉，你马上派人秘密的到山西，老爷干什么？把他的祖坟给我挖了，他挖我的根，我要剜他的祖坟。就这样他安排徐觉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得干净利索，另外千万不能让皇上知道。他把徐觉打发走了，他心里边就合计，我得想办法见见皇上，在皇上那儿讨点耳风，看看皇上究竟是什么态度。就这样冯宝找个借口就觐见了万历皇上。再说冯宝这阵儿，他一直想因为皇子出生这件吉庆的喜事探探皇帝的态度，他希望皇帝给他再封一个爵位。实际冯宝的地位已经够高了，可是他现在关心的不是皇上给他封不封爵，主要是看皇上对他的态度。假如皇上对他的态度没变，他呢就可能得到奖赏，如果皇上对他转变了态度，对他封爵这件事儿就算泡汤了。为这件事儿，他专门找过李太后，这李太后和陈皇后都跟皇上沟通了，都说表示同意给他封爵，他以为这件事儿是铁板钉钉，没想到这半路上出了个程咬金，张四维要跳出来反对冯宝进爵。张四维已经写好了陈条，这天给皇上送去，因为冯宝在皇上的面前还没得到准确的消息，所以他硬着头皮见了皇上。可是皇上一见面对他态度是不冷不热，他就感觉到皇上的态度变了。以前他见皇上大半长大半短，今天皇上是一个大半也没提，冯宝心里有一肚子火，还不敢跟皇上争辩，因为他知道前朝的宰相已经死了，李太后也不参政了，他就觉得特别的孤独。今天他见到皇上，他就试探试探呢，该说的话得说呀。启禀皇上，老奴能否封爵全凭皇上的恩典，再说他张阁老有什么权利干涉这件事儿呢？冯宝他现在还不知道不肯给他封爵是皇上的意思，但是这功夫朱翊钧他还得装模作样的非常同情冯宝。我说冯公公啊，这么多年你忠心伺候皇上，既有功劳又有苦劳，这次皇太子降生，朕本心想封你个爵号，只是张四维今天早晨就上了这个陈条啊，这给朕就添麻烦了。 冯宝还不知趣的。

气白咧的跟皇上求：“皇上啊，您是九五至尊，一言九鼎，赏老奴一个爵位，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朱翊钧摇摇头：“你看看，大班呐，张老的本子说的多难听。他说，前朝太监只有个刘瑾封过伯爵，这刘瑾后来被武宗皇帝凌迟处死了，那爵位自然也就革掉了。既没有先例可循，朕怎么能一意孤行给你再封爵呢？外廷那帮官员恐怕那七嘴八舌的，说什么都有了。不到十天，就会有一大堆本子递给朕，要弹劾这个爵号。”听到这儿，冯保明白了，皇上态度太明显了，他知道这关键不在这个张思维呀，关键在皇上，再跟皇上提，啥用也不顶了，连忙就把口改了。那既然这样，老奴岂敢令皇上为难？冯保心里边是非常的悲伤，离开了乾清宫，一连好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他觉得皇上对他的态度变了。这时候，嘿，有个小太监向他来道喜来了，他弟弟这个儿子做锦衣卫的千户。冯保听到这个信儿，是哭笑不得，心中暗想，这哪是什么喜事儿啊，咱也不是小孩子，跟大人闹别扭，拿一颗糖块哄一哄，这是哪儿的话呀？内心对朱翊钧产生了反感，但是他心里边最恨的就是这个新任首辅张思维。他琢磨来琢磨去，关键就是皇上内有张京，外有张思维，这两个人在皇上面前一挑拨，这皇上对他的态度才产生了转变。那怎么能想办法把这两个人立即除掉呢？他就找了手下这些人商量商量，用什么方法能灭掉这两个人。就在冯保紧锣密鼓准备铲除张京和张思维这两个人的时候，朝局又接二连三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八月底宾客给事中给皇上上了一道奏本，在这道奏本上跟皇上讲明了各地的总兵不宜久任，为了防止各地的驻军拥兵自重，应该给他们调防调防。这其中特别提到了蓟镇总兵齐继光，说他从浙江调到蓟镇，这一晃已经做了14年的总兵，保卫京师责任重大，应该轮换轮换了。皇上接到这个奏书，立即下旨同意了这一建议。这位大将军戚继光卸下了蓟镇总兵的帅印，调往广东，职务虽然没变，那官衔都是二品大员，但是实际上那权力可差远喽。在蓟镇行辕，他手下直接有精兵20万，可是到了广州，他统领的兵加在一块1万多人，这1万多人也都是世袭的兵，不能打仗，这些人只能对付那些海盗和流贼。调动文书上还特别申明了纪律，各总兵接旨之日即行解除本员的兵权，3日之内赶赴新任，如不到任立即致仕回家。这道圣旨一公布，立刻就引起了轩然的大波。谁都知道戚继光这位大将军是首辅张居正的第一爱将，正是因为他领兵固守长城14年来，北京是固若金汤。如果这位大将军调走了，这大明的江山可就要难。

宝啊。戚继光在那儿，那些鞑靼一直不敢犯边。一旦这些鞑靼要是对这个万历王朝开始进攻，这可就危险了。再说那些继任者，他不了解军情啊，他指挥不了戚继光手下这20万大军呢、啊。可是这皇上圣旨一下，不管你有什么舆论，全都放肚里吧，谁也别说，原力在人家皇上那儿。紧接着第二条爆炸性的新闻又在京城传开了，吏部尚书王国光被勒令致仕回籍闲住。那理由特别简单，13道监察御史杨荫秋在9月初给皇上写了一个本子，弹劾王国光6大罪状。熟悉王国光的一看就知道，这所谓的罪状都是似是而非，有的干脆就是望风扑影。按常理，皇上接到这奏本，应该责成督察院派人调查了解一番。可是这乾清宫的太监传出消息，朱翊钧小皇上读完这本子立即就勃然大怒，当即就指示内阁拟票把王国光给免职了。如果说戚继光调离京师，官场这些人一时还看不清皇上的真实目的，那么这个王国光突然遭到了截止回家，所有人都强烈地意识到京城的风向开始在变了。张居正秉政10年，几乎所有的衙门中的重要职位都被他的同乡同年和门生占满了。和他心心相印的这些政友这么多，但他的亲信只有戚继光和王国光这两个人呢。就在这半个月之内，这一文一武两大声名显赫的大臣先后被那些不充足的理由给赶出了京城。一时间京城各大小的衙门人心惶惶，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在密切地注视着小皇上的一举一动。就在这个非常之际，最能从某些细微之处观察祸机四伏的人，还是这个内宫的冯保啊。戚继光和王国光先后被撵出京城，他就察觉到了皇上和张思维似乎达成了某种的默契。张思维组织他的门生对张居正的亲信是一个一个的进行弹劾，而朱翊钧对这类本子来一道准一道，没有一件驳回的。到这个时候，冯保终于明白了张思维的所谓挖大树根的方法，就是把张居正生前这些能干的大臣一个个的给你拔掉，最后轮到的就是他冯保喽。这位几十年来在大内争斗中一直游刃有余的老公公，这一下子明白喽，眼看就大祸临头了。但是这个老公公他不甘心任人摆布，束手待毙。经过一番分析，冯保认为要想除掉张思维，先得把藏在司礼监里头这个奸细，就是他那干儿子张京给除掉。正是一口一个干爹长干爹短，在他面前装龟孙子的家伙，早就在背后暗地里和张思维勾勾搭搭。最近这段时间更是每天鬼鬼祟祟在乾清宫和内阁两个地方来回不停的跑。放在3个月之前，冯保要想收拾张京，那就像踩死个蚂蚁似的。可是今天不一样了，
他内阁的靠山张居正已经